0: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懒羊羊，你干嘛？
1: 助理好黑啊，可以帮我开灯吗？
0: 好了好了。
1: 这样舒服多了。门关上了，你不会按错什么了吧？
0: 没事的，这应该是个升降梯。
2: 那我们会被带到哪里呢？
0: 这里就是那个博士躲藏的地方。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就在这里等易洋洋收拾他们吧。
3: 潇洒哥，等等，
4: 等不了了，黑大帅的情况可危险了。
5: 我走了，你应该开心才对。
4: 谁会开心啊？上次以为是了，
2: 现在怎么办？
0: 黑大帅处境确实危险，潇洒哥自己一个人去也不安全，那就先追上去吧。
1: 别丢下我！
6: 你这不会是想靠蛮力把门拉开吧？
1: 知道还不来帮忙？
6: 还是让动脑的来吧。
1: 你有办法不早说，害我白费劲。队长，要不你先歇歇，等你状况好点再行动。
6: 对呀，不急在一时。
7: 好吧，毕竟这次除了要拿能量机救人，还要取回研究资料向族里将功赎罪。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出错。
1: 收到。

0: 潇洒哥，别乱跑了。
1: 你知道黑大帅在哪儿吗？
2: 当然知道了。哎，本仙子可是从这里逃出去的，闭着眼都能带你们找到黑大帅。
0: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机械弹和监控，我们根本没法行动了。
1: 如果能乔装起来混过去就好了。哎
2: 呦，没错，本仙子就是这样想的。
3: 可是这里除了乔还是乔，怎么乔装啊？
2: 跟本仙子来。
1: 别乱跑啊。
4: 快放开本大帅啊！
5: 别浪费力气了，你现在连一丢丢力量都使不出来了。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彼此相互支撑转化，保持稳定，不断增强，突破极限，这就是奇迹能量的秘密，终于被我解开了。
4: 你在说什么胡话？
5: 说了你也不懂。哼。好好当实验材料吧，你体内的能量可是非常珍贵的。
2: 随便雕，随便选。
1: 哇，还以为你乱说的，原来真有计划的。
2: 那当然有计划，快穿上。
6: 大家小心跟上，别露破绽。
3: 等等我呀！
6: 成功混进来了。
7: 哎，原来也没那么难嘛。
6: 小点声，我们赶紧去找黑大帅吧。
8: 回归离队，返回原位。
3: 喜羊羊，这地方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到黑大帅啊？
8: 喜羊羊，黑大帅。

0: 未能识别命令，
1: 异常检测中。
2: 糟了，我跟错蛋了。
3: 喜羊羊，你们去哪儿了？
2: 系统故障，系统故障，自行前往维修。
0: 批准，脱离队列，前往维修区。
2: 收到。
3: 好险啊！得赶快找到大家。
4: 懒羊羊，别捣蛋，跟紧队伍。
0: 懒羊羊，未识别命令。
4: 我，你不是懒羊羊？糟了，懒羊羊不见了！
0: 发现异常部件，立刻排查状况。
4: 这个，那个，
2: 故障，故障，前往维修，系统故障。
5: 系统故障，系统故障。
2: 申请前往维修。
0: 批准。
2: 收到。
0: 报告博士，巡逻无异常状况，但是有七个守卫发生故障，前往维修。
6: 这么多故障，这群机械蛋连伪装都看不出来，让他们来帮忙吧。
7: 好久没活动筋骨了，
8: 都炸掉，让我把它们通通炸成碎片。
9: 真是炸掉太没意思了，要不留几个给我玩玩？
10: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留给你了，因为他们都会先被我打倒。
2: 别聊天了。
6: 好久不见了各位，现在有新的任务给你们。
11: 藏心蛋，你去监控室阻挠入侵者。孵蛋、炸弹、打力鱼蛋，你们四处巡逻，碰上了就把他们给收拾掉。至于巧克力蛋，过来协助我对黑大帅的实验。
2: 收到。黑大帅，
8: 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实验室啊？
12: 别急，前面拐个弯就到了。
13: 小嫂子，你是不是带错路了？
8: 这绝对不是本先知的问题，是这里装修了。这边走。就是这儿，准备好给本先知鼓掌吧。
0: 清洁中，注意地滑。
3: 你是着急上厕所吗？
8: 本先知是怕你们有需要，先带你们来上厕所的。不需要的话，那就继续赶路吧。
2: 喜羊羊，
3: 来了。
8: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对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对面。
3: 我不行了。
8: 怎么跑了半天还没到啊？上完楼梯就到了。这回肯定没错了。
0: 清洁中，注意地滑。
8: 怎么又是厕所？这不是本先知的错，肯定是十只厕所跟着我们走了。
10: 厕所还能自己动啊？谁信呢？
8: 居然质疑本先知，我可全全不理你们。
14: 潇洒哥说的没错。
15: 喜羊羊，你干嘛偷偷？

0: 伪装啊？
1: 因为我们早被发现了。
2: 什么？
1: 刚才我在厕所门那里做了记号，和潇洒哥上一次打开的是同一个门。
3: 这有可能是潇洒哥迷路了又绕回来了呀。
4: 我们上过楼梯，已经去到不同的楼层了，
1: 所以厕所的位置移动了，或者空间在不断变化。
2: 什么？
0: 对嘛，本先知就是这么说的。
5: 这些墙体里应该有机关，有人在改变这里的构造，妨碍我们。
1: 大家脱下伪装吧，准备好了，真正的麻烦就要开始了。嘿，
3: 被发现了呀，那就认真玩玩。
6: 入侵者，入侵者，立刻前往捉拿。
7: 难道是灰太狼他们？
8: 机会来了，趁他们吸引火力，我们行动吧。
9: 可是队长，你的身体还没恢复。
7: 要不再等等？
8: 没事，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1: 第49集，神秘对手在哪里？
3: 知道了，那我就认真的和你们玩一玩。
0: 怎么回事？
3: 灰太那里。准备好了吗？游戏正式开始。
10: 快快跑！
3: 等等我！
0: 懒羊羊！
4: 冰山都能劈开的狼王手刀，这手感！哎呀，
11: 大家快走，这次是真的炸弹！
2: 灰太狼，
3: 都给我跑起来！
0: 好点了吗？
4: 没事，我已经恢复了。
0: 后面的通道正在关闭。
4: 小孩子把戏。不要把这墙给拆了，太硬了，打不烂。
7: 怎么这么慢啊？
9: 催什么催？要不你来。
8: 行动吧。

0: 嗯，
1: 队长，没有发现阴阳离子光球，
2: 先别管，按计划行事。
0: 是。
2: 啊，
0: 这两颗是？别乱动，赶紧把文件搬过去。
2: 是。唐鑫的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黑进系统，替换了监控画面，隐藏了我们的行踪。
1: 怎么样，能找到奇迹能量的资料吗？
0: 嗯，这里的电脑连不上资料库的服务器，我猜是那里的网络屏蔽了，所以没有办法获取资料。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啊，
0: 直接去资料库拷贝文件。
1: 那我去资料库拷贝文件，梅太郎去实验室拿能量试剂。徐太郎在这里提供技术掩护和指路。
2: 我反对，凭什么累活就我们干？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也太便宜他了。
0: 要不换你坐这儿，你行你上啊。
2: 切，别小看我，不就是坐着按按按吗？有什么难的？
0: 除了打架你还会什么？这可是要动脑子的。
2: 队长，
1: 我没事，开始行动。
2: 是，队长。
3: 我们还要跑多久？快快啊，跑不动了！
4: 你可以学习本先知的聪明方法。你看，多省力气呀！
5: 又来了，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6: 好险呀、
7: 杨洋、你们没事吧？
8: 没事。你们呢？
9: 我们也没事。
3: 接下来该怎么办？
8: 没办法了，我们分头找黑大帅吧。
10: 小心、柱子又要砸下来了，赶紧跑。
8: 鬼头尖，大家注意安全。
7: 你们也注意安全。
4: 那我怎么办？
9: 大家等等我呀，居然把本先知给忘了，画个圈圈讨厌你。
0: 队长，你先右拐，顺着那条路走到头，再左拐就是资料室了。
11: 资料室有信号干扰装置，队长，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我去指引梅太郎。
1: 知道了。
2: 菊太郎，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暴露吧。
0: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鲁莽？我隐藏了我在网络上的痕迹，不会轻易暴露。前面的岔路口要往右。
11: 往右拐啊，你的耳朵是不是借给别人了？
2: 哟，
0: 不对，
11: 错了，是前面那个路口右拐。
0: 你现在快倒回去。
2: 都怪你不早点说。
0: 又错了，你现在倒回来之后应该往左边走。
11: 真是左右不分。
2: 一时右拐，一时左拐，你才是最没方向。
11: 好了，别闹了，我现在重新给你指路。
0: 怎么回事？前面的路一直在变。
11: 快离开，往回走。
2: 路怎么没了？
0: 这里的路被人暗中操控了，通道一直在变动。梅太郎，要赶紧找到他。
2: 摔下来了！墙壁压过来了，菊太郎，快想办法！微微，
0: 找到了，梅太郎，你没事吧？
2: 我要被压扁了！
0: 别急，这就想办法帮你。
2: 你不是电脑？

0: 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的。
1: 等等我！他不是应该在牢房里吗？小老鼠趁我不注意溜走了。
2: 你以为我们是喜欢热闹才被追的吗？
1: 皮卡，找到爸爸了没呀？
3: 别喊了，谁叫你自己跑错路？看上你这个队友真是麻烦透顶。
4: 还好赶上了，
1: 这次你干得不错。嗯，
0: 小老鼠里还有懂科技的，那就陪我玩玩吧。
1: 没路了，
3: 继续跑。
2: 他干嘛？快撞墙了！
5: 应该是那个菊太郎帮的忙吧。
0: 我们跟着他跑会安全点。净耍些小聪明。
6: 你那么想看就给你多看一点。
1: 不累哦，让我们好好

0: 爷吃我一招！
1: 别太小瞧我了！哎呀！
0: 吉太郎，你把这里的机关都清除了？
1: 嗯，控制系统已经瘫痪，但你还是要小心点。
0: 好玩，不过还是我更厉害。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就这么跟你瞎耗着？我早就趁机锁定你的位置了。还是我赢了，
2: 找到你了。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50集，游戏开始。
0: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啊？
4: 投降吧你！
0: 没想到我的对手还是有些能耐，居然指引你们找到这里。
1: 听着我的指引走，把那个暗中控制环境的家伙揪出来。
0: 就是你这个坏蛋一直在捣乱，你完了！
4: 想去哪儿啊？
0: 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那个控制电脑的伙伴现在可是被围困了，你不去救他吗？
5: 什么？

0: 看来对方也不赖，还是被他发现了，逃出去再跟你好好算账。
1: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得掉吧？遇上我的铁拳算你倒霉了。
0: 懒得跟你废话。
1: 很好，那你就来给我练练手吧。
2: 你看来

0: 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才脱困的。
1: 梅太郎，要不你先去找他。
2: 这里交给我们吧。
1: 都别想走。
2: 你

0: 我已经在拷贝资料了，梅太郎、菊太郎，听到请回答。看来信号都被屏蔽了，等出去后再联系他们吧。
1: 对黑大帅的基因分析已经完成，现在可以进行能量融合测试了。
2: 好的，博士。
3: 报告博士。虽然环境控制系统被入侵者弄崩溃了，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我抓住了，只剩小猫三两。
1: 知道了，交给你处理吧。
3: 收到。
1: 怎么样？
2: 目前测试正常进行中。
1: 很好。哎呀！追兵不见了。
4: 好像场地也没有再变换了，难道已经没人在控制这里的环境了？
5: 别管了，先找黑大帅吧。

0: 黑大帅！
1: 你是？
2: 还想着热完身就去收拾你们这些入侵者，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
1: 啊，您认错人了，我们其实是新来的清洁工。
2: 还装，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来了就别想走了，
1: 快走。
2: 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等会儿就没机会了。
3: 我们是在那个奇怪的装置里面吗？
2: 快放我们出去！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
2: 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1: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0: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真的要跑，凤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方公馆，就是翠红。
1: 是，
0: 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前面就是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1: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0: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之不管多少人都要盯住。
2: 小姐，
0: 荷花，
2: 小姐，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
3: 好了，哎呀，好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0: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儿要办。
2: 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0: 随便你。
4: 哎，快起！别哭了。
2: 那你同不同意？
4: 我们是乡上屋呢。
0: 好，我同意。
2: 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
0: 好，好，算数。
2: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0: 走。
5: 二楼清场了吗？
6: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5: 方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不够，
3: 进来。
4: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5: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3: 你确定？
4: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4: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这场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4: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3: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4: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3: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4: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3: 说，
4: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
3: 国民党的副部长。
5: 你我脖子上可只长一个脑袋。
4: 司令，可是
3: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
5: 只要房少明
3: 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4: 是，
3: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4: 是。
3: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4: 是。
3: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5: 别说搜查防空馆，
3: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4: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吗？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呢？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快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来来来来人！救命！
3: 快！
1: 怎么回事？快！
3: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4: 怎么办？
1: 怎么办？
4: 我不认识他。
1: 快，
0: 毛叔叔，
1: 何哥他接受去，走，走，走。
0: 哎，
1: 佳姐，有理发吗？
2: 不用。
5: 你怎么不听了？
6: 窃听器被发现了。
5: 什么？随红呢？
6: 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冯公馆。
7: 头儿，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5: 不可能。
7: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5: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冯公馆。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快点呀！你倒是快点呀，跟上！快点！ 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紧急标志，让他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公馆。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给我整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5: 那你的意思呢？
2: 按既定计划执行。
6: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2: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7: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2: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7: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6: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7: 明天

0: 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1: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2: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0: 什么都不做。
2: 什么都不做。

0: 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1: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0: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2: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冯导
3: 到，
2: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3: 是。
4: 那我呢？
2: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4: 夫妻？
2: 怎么不愿意吗？
4: 好啊。
2: 那你分头准备。
3: 是。
4: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5: 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4: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
5: 不好看，换一件。
6: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4: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6: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4: 这个，你觉得呢？
6: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0: 谁？
1: 我。
0: 走错房间了吧？
1: 明天房是不是要搬出？
0: 是。
1: 你说的没错。陈天放让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
0: 不行。
2: 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
0: 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
2: 有变化。
0: 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
2: 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
0: 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
2: 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
3: 他那是关心你。
1: 我明白，我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
0: 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王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请。
1: 王先生，
2: 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照常。
0: 王先生，请。
3: 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来了，
3: 王先生来了，
5: 来，进来。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3: 王先生，
4: 王先生好。
6: 大家安静一下。
7: 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礼不便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0: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
1: 少明此来
0: 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2: 带上所有的人，
3: 可他们都是汉奸啊！
2: 服从命令，
0: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意见更加坚强，更加积极实现。正如大家所见，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4: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果然是你设的圈套。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鸿呢？
0: 随鸿，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 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的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1: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副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2: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三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4: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赏金赞客的百福纳祥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富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2: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6: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彭老师，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7: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

0: 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富纳祥银碗好，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1: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大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寿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呐、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

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箱银碗、银筷、银勺全泡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摆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

0: 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2: 方副部长，您也受惊了。
3: 说，
2: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3: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宏源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4: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5: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6: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0: 那委员长那边呢？我会去争取的。朱导，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
1: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2: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
3: 怎么样，朱大？
2: 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4: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

0: 快，有人！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2: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2: 三哥，在这戒备。

0: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火线余地了吗？怎么回去？
1: 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被动不堪。
2: 可是这件事情，他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1: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3: 是。
1: 你们看这儿啊，防少明剧院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
1: 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5: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6: 他这是咎由自取。沈谷先生，有劳了。
7: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1: 方某人眼拙，请沈谷先生见谅。
6: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6: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8: 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6: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8: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6: 我知道。
8: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继续监控。
9: 王先生，请。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可累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1: 辛苦了，兄弟。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空管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3: 是，
1: 菲儿，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
3: 马
1: 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的！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高进卫首相。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子，前边右转换。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0: 你真是个混蛋！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1: 快，兵分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2: 撤！
1: 快！
3: 快！
4: 快走！
1: 别动！

0: 冯绍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1: 好事。
0: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1: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进来一切可好啊？哦，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
3: 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
3: 帮助房先生
1: 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2: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2: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2: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2: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2: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2: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3: 尊敬的龙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4: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3: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5: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5: 温肾壮腰。
1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5: 养心安神。
1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强，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

0: 海，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谍海孤舟，十灯密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0: 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1: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0: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1: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0: 梅先生好。
1: 快请坐。
0: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给卢小姐满上，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是。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1: 谢谢谢谢。
0: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 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请。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哎，
0: 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
1: 怎么样？今晚能否
0: 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梅先生府上在哪儿？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
1: 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啊，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
2: 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0: 怎么考研？
1: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穗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9: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8: 对，

0: 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好。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100%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的，早く，早く，早く，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周辺を封鎖するんだ。怪しい人をすべて捕まえろ。

0: 助けて。
1: お嬢さん、しっかりして。お嬢さん、
0: 助けてください。
1: 怪我したのか、しっかりして。

0: 别动！出去！
1: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怎么早在黄泉路上了。
1: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2: 我命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0: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2: 我去，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
1: 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还需要金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 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先生，
1: 你出去。
0: 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
1: 密码
0: 435928。
1: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宝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

0: 那怎么办？
1: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2: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4: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4: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7: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8: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

0: 上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0: 有了这奥夫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5: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

0: 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

0: 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境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婷婷，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天王哥。

0: 我们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西霍，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3万5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3: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3: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4: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梅先生，合作愉快。小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梅先生，这边请。
1: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2: はい。

0: 伊山先生，多谢了。
1: 客气。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0: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个地点在哪儿？
1: 法租界。
0: 哎，老白，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怪，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儿？
0: 好像是汽车。不好！
3: 坐好了。
0: 停正！
2: 停正！
0: 干得不错。
2: 快去报告总探长。
0: 回去。
2: 是。
4: Baby Santana.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记得给了钱。
3: なんかおかしい。
4: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待着。
0: 哥呢？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走。
3: 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3: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4: 就凭你们？
3: 我再说一遍，让开！别开枪。
4: 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和人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
5: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4: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6: 班长，你
5: 山本队长。 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6: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
5: 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 我无权干涉，失陪。

0: 你们俩其他人跟我来。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0: 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2: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4: 用不着你教。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
3: 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

0: 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0: 哦，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黄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
1: 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0: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先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

0: 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0: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 厂家呀，只

0: 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3: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感觉。

0: 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1: 品质有保证，
0: 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这样糖、零食、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

0: 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0: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

0: 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定标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

0: 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保持战略定力，巩固拓展优势。重庆召开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记者观察从深入到全面，重庆制造如何再进阶。今年前4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迈上3000亿元台阶。以汛为令，重庆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守望相助，共护家园。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昨天下午，重庆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如果说去年的深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为重庆制造勾画了路线图，那么昨天的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就是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再聚力、再落实，从深入到全面，站在新起点，迈入新阶段。那么此次大会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我们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刚刚大会进行了交流发言的环节，除了区县一把手、链主企业、金融单位发言的，还有来自智库机构的代表，也就是去年揭牌成立的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透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到啊，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全产业生态的含质量和含数量，将成为重庆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2: 本次大会充分彰显了重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建设的战略定力。大会提出制造业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最亮丽的金名片，明确了十五时期六个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安排部署今年六个方面重点工作，让我们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备受鼓舞。
3: 良平区以打造国家级高新区为目标引领，全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向新向高、做大做强，同时以机场为核心，全面承接临空经济集群发展和央地合作的重大项目、重大布局。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积极拥抱 AI 浪潮，有序建设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努力为全市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无论是我们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股权

0: 投资这样的新业务，包括我们出海所需要的这种跨境金融服务。下一步啊，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来融入到成渝这个整个发展的大战略中，非常适配性的来供给好。
1: 现场我们还听到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保持西部第一，规上工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第四，可以说无论是向新还是攀高，我们都攒下了厚实的家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重庆制造已经布下了一盘大棋，将在关键处一一落子，交出开局之年的高分报表。
2: 来自海关方面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得益于各类外贸主体发展势头强劲，重点外贸市场增势良好，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迈上了3000亿元的台阶。
3: 在永川区长城汽车重庆 KD 工厂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包装长城炮、哈佛 H9 两款车型的成套散件，这些产品预计60天左右即可运抵巴西工厂。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重庆造汽车需求持续攀升，企业来自泰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的订单持续增长，出口量节节走高。
4: 今年1至4月份，长城 KD 永川工厂保税模式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出口金额约10亿元，同比增长161%。接下来，我们也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放大出口产业势能，积极助力渝车出海。
3: 重点工业产品出口势头强劲，特色农产品外贸表现同样亮眼。今年以来，童楠鲜柠檬在俄罗斯市场上表现格外亮眼，前四个月对俄出口量达到4956吨，同比增长1.1倍。在当地一家柠檬出口企业里，工人们就正在忙着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鲜柠檬进行分选装箱。
5: 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出口鲜柠檬货值达4000万，其中俄罗斯市场表现格外亮眼，出口货值达2700万元，同比增长了100%。
3: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出18.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123.7亿元，同比增长30.5%；进口893.8亿元，同比增长40.7%；进出口双向稳步增长。对前两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506亿元、378.1亿元，分别增长29.3%、25.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91.6亿元，增长36.9%。
6: 前四个月，我市开放通道和开放平台协同发力，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功能更加凸显，带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其中，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186.4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41.2%。七个中保区进出口2020.2亿元，增长43.5%，拉动全市外贸增长27.1个百分点。
2: 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各地各部门以汛为令，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救援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有序开展。
7: 短时强降雨和持续性暴雨让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垫江县永安镇凤凰村，驻守地质工程师开展地灾巡查排查时，发现一村民屋后边坡有掉块迹象。经归资应急等部门综合研判，垮塌风险高，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一户三人撤离。下午，该处边坡发生崩塌，下方房屋严重受损，由于转移及时，没有人员伤亡。同样是以早发现早处置跑赢地质灾害，云阳县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组成党员干部突击队连夜开展排查转移。次日凌晨，村里发生一处滑坡险情，导致村民房屋受损，但人员避险已在几个小时前完成。
8: 山洞啊，那个出不水啊，那个出不水直接往我屋里灌了，通过我还要转移到独角兄弟那儿去住。
9: 接到通知后，晚上12点钟以前，我们转移了10户17人，有一部分是转移在村办公室，有一部分群众投亲靠友。
7: 全市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也充分发挥快响应、广触达的优势，全力服务防汛救灾。
10: 上午、中午、下午都在通知，天气变化要发生那个暴雨啊，那方面那个知识，提醒人们注意防洪。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与气象部门

0: 做好了对接，一旦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启用应急广播播报预警信息。
1: 强降雨还导致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在涪陵区新庙镇开平村张家岩小院子等滑坡点，应急救援队员正持续奋战，全力抢通道路。在綦江，电力部门对部分电力设施开展预防性加固，持续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2: 下一步，我们会逐条线路开展灾后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全力守护好群众的日常用电。
1: 城市积水处置方面，住建部门依托城市内涝治理应用，递进式发布预警信息，出动人员车辆闭环处置。全市城市道路一般积水均在雨后30分钟内消退。
3: 紧盯风险，紧盯责任，紧盯脚印，紧盯闭环，抓好雨前、雨中、雨后全过程的管控。
4: 在遭遇极端特大暴雨的永川，各方力量正在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5: 本次极端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我们现在所在的茶山片区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多台变压器受损，电力抢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抢修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线路的隐患排查、干塔阻力、导线更换以及断线清理。
6: 已恢复14条线路，171台变压器，约1.57万户正常供电，还剩余1条线路，2个变压器台区，89户尚未恢复，力争今日内全面恢复。
1: 暴雨还导致部分供水管网损毁，供水企业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组建党员突击队逐段排查更换。大桥村主水管、安溪村部分主管网现已恢复供水，暂未恢复供水的区域，则通过应急送水车保障群众基本用水。
3: 4个班组对主管网进行抢通，6个班组对支线管网全部进行重新铺设，保证居民的供水。
1: 当地部分基站和通信线路也受到暴雨影响，发生退服或中断。各电信企业紧急出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等装备驰援，增派应急通信方舱强化覆盖，并对受灾区域基站开展优化扩容。
7: 紧急调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无人机、皮划艇等设施设备恢复灾区通信。截止目前，已经成功恢复了基站64个。我们争取在今天之内就把所有的通信全面恢复。
1: 而在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收看电视的需求也得到积极回应。广电部门通过紧急拉光缆方式，已陆续完成多个安置点的有线电视网络接入。
4: 昨晚今晨，中央气象台和相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与暴雨相关的5条预警信息，其预警范围均涉及到了重庆。预警提示到明天上午的8点，重庆中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重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或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到今天晚上8点，重庆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以及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重庆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相关的区县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作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承诺达标合格证标明了产品从哪儿来，由谁生产，安全是否有保障。昨天上午，川渝两地60余家企业带着两百多款绿色有机地理标志以及名特优新农产品，在重庆璧山集体亮证。
8: 彭水苕粉、石柱纯菜、四川藏茶、凉山荞麦、生态大米，个个都贴着醒目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其中品类丰富、色泽鲜亮的特色小番茄人气颇高，果肉厚实的牛排番茄更是凭借健硕的身材吸睛无数。
9: 最大的可以达到3斤，红牛排的话，它的番茄红素含量最高，最适合拿来做炖牛腩，都是生态种子，是有机肥种植的。
8: 活动现场，重庆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和四川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共同签署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有机农产品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两地涉农主体也成功牵手，助力川渝两地绿色食品渠道更畅通，品质更可控。
10: 源头把控质量关，物流售后服务一定要搞好，这样子才能够长期合作共赢。
11: 用系统来确保绿色食品的安全和可追溯，植入他们基地生产过程当中，产品就是说符合我们采购的标准，是市民吃得更放心更安全。
8: 据了解，川渝两地已连续3年开展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亮证行动，全面实现农产品代证上市溯源监管常态化。

0: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川渝两地绿色优质农产品总量达6342个，总产量高达4885万吨，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合政制度落地落实，不断拓宽农超、农电、农餐产销对接渠道。
1: 在绿色有机农产品的检查员复判，在检查员监管员的培训还有标准的自修订等方面继续深化合作，推动重庆和四川绿色优质农产品的高质量发展。
2: 记者近日获悉，由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总设计师周博牵头设计的两件建筑作品在2026年度法国设计奖评选当中脱颖而出，斩获了一金一银两项国际大奖。
3: 本次大赛金奖由重庆铜梁 G 时代人文艺术中心斩获，项目取材于经典非遗铜梁龙灯，以脊梁与连结为设计主题，将龙骨形态与人字轮廓外立面流动曲线完美融合。摘得银奖的传媒学院综合楼也颇具巧思，错落的人字屋顶配上通透玻璃幕墙，让现代建筑美学与自然元素相得益彰。
4: 中国的书法里边的人字一撇一捺的那这种结构形式成为我创作中间的一个主题。我们的项目中还运用了龙骨这样的中国文化元素，用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来解构建筑的造型和内涵。
3: 据了解，法国设计奖是欧洲历史最为悠久、评审体系严苛的综合性设计奖项之一，享有欧洲设计界奥斯卡之美誉。此次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的两项获奖设计还将在2027年4月亮相米兰设计周，向全球设计界展示来自重庆的实力。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的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早间，我市大部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东部部分地区雨量达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部地区阴天有分散阵雨。夜间，中东部地区雨势还会增强，西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降雨时路面湿滑，驾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注意安全。此外，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部分叠加，暴雨风险高，大家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市区小雨转中雨，26到

3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万州大雨22到26度，潜江大雨20到26度，南岸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长寿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合川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川中雨23到30度，綦江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开州大雨22到25度，梁平中雨转大雨22到28度，巫溪中雨转大雨22到28度，垫江中雨转暴雨22到29度，中县大雨23到28度，云阳大雨22到26度，石柱大雨22到28度，秀山中雨21到29度，酉阳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彭水大雨24到32度，万盛经开区中雨23到30度。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0: 走走。
1: 这个不错啊。
3: 先生，您喝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0: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1: 是啊。
0: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1: 卢兰，不能留下吗？
0: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2: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3: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1: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2: 陈天放，
1: 住
2: 的
1: 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2: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夫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今天过瘾呐！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来，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报告总参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罗兰，走吧。

0: 卢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
1: 我只是很担心你。 卢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0: 下次吧。
1: 行。晚安。

0: 你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是海战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孙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 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惨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3: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1: 不知道。
2: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1: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0: 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0: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1: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2: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1: 谢谢，
0: 小心。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長、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总探长早。
8: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8: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8: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8: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8: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8: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8: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8: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8: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7: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8: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9: 山本先生，请。
1: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2: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0: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2: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

0: 他们已经在黄金运动。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1: 明白。
0: 静静，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1: 是。

0: 我们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1: 明白。
2: 花花车，
3: 哎，来了。
2: 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3: 巡捕房。
2: 好嘞。

0: 是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2: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0: 嗯，明白。

0: 看到就到。你好，卢小姐，您是来找总探长？是啊。总探长刚出去，您来晚了一步。
1: 刚走，说去哪了吗？不太清楚。总探长去哪儿，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
0: 不用谢。
2: 要走了。

0: 日本兔，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

0: 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

0: 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

0: 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安检，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2: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2: 安德烈的住处，
3: 日本特务已经盯上了你。安德烈的住处也一定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们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放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はい。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
2: 出番しかないんだ。はい。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太让我失望。
3: 卢兰，你听我解释。
2: 还需要解释吗？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3: 是我，卢兰。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4: 我那么相信，可你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卢兰小姐，
5: 是鬼子。
4: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
5: 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是你让他们来的？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祈祷他们的枪。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
3: 小心！
6: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7: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0: きました。
1: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2: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1: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3: 动手！陆兰，小心！
4: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1: 你就是陈天放，
5: 没错。
4: 安德烈，快快救人！
3: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相棒。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
2: 安德烈，卢兰，
3: 我在呢。
2: 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3: 巡捕房，
2: 老孙吗？总探长。
1: 是，卑职孙大勇。
2: 你马上带鸡鸣巡捕来我住处。
3: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
2: 卢兰，你好好活着。

0: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1: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了。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圆圆、子英，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走，整天。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新房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3: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4: 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5: 是是。
0: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5: 田放求之不得。
0: 好。
5: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田芳，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5: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
6: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7: 是是。
6: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5: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8: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9: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
8: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

0: 你们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1: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2: 谢戴局长，谢处长。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0: 有胆色啊，敢担当啊。
1: 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3: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

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

0: 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2: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了，别哭啊，别哭，别哭，快！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你别瞎说，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2: 何欢，何欢，下次，下次行吗？
1: 真的，
2: 真的，
1: 这还差不多。
2: 姑奶奶。
3: 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给大家倒水。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4: 是。
3: 强子，
5: 哎，
3: 拿着衣服进去。
4: 是。
3: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3: 前往抗战前线。是。
4: 发军装。
5: 是。
6: 哎呀，让我看一下，
7: 哎，
6: 给我留点缝。
7: 让开，让开，师傅，看看。
6: 哦，
7: 太好看了，这军装。 帽子吧，哎，起来，现在好看了，是，高点，高点，高点，对，再高点，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8: 预备，
7: 敬礼，
6: 小姐。 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9: 这，
6: 晶晶，圆圆，晶晶。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非迷生念去，谁怜一片影，相思满重。

加快速度！

0: 报告将军。
1: 鬼冢大佐，进来。
0: 将军。
1: 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0: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0: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1: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吗？
2: 在。长官请。
4: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5: 是。
6: 这里文件快，赶紧破译。
7: 好。
8: 师傅发来地方。
9: 好，那个你送给他。
10: 快一点，前线靠近吧。
11: 没有，
10: 师傅，赶紧破译。
11: 好，这个文件。
3: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
5: 请出示证件。
3: 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4: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12: 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3: 哎，泡两杯茶了。
3: 啊，不必了。参谋长，说说情况吧。
13: 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蹄的践踏，心痛啊！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13: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4: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
13: 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5: 行了，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13: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3: 你打算怎么办？
4: 再想想。
3: 怎么了？
4: 你等我一下。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5: 哟，
3: 长官，
5: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4: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
7: 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9: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7: 好，谢谢。
11: 哎，快点，组长啊，组长啊，哎，把收拾了快点。哎，怎么样啊？
14: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15: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7: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15: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16: 头儿，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17: 闭嘴。
7: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吧。
3: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7: 对，我可以肯定。
3: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7: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7: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3: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7: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3: 就我们几个人？
7: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

0: 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1: 好，就这么行动。
2: 程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0: 明天早上8点。
2: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1: 天放，小心，保重。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3: 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谈何容易呢？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 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竟然会这样！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 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 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4: 嘿，
3: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属下明白。
2: 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5: 强子，这儿呢。
2: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他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2: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2: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2: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
2: 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2: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
2: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
0: 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属下明白。

0: 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明白。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头儿，你要那晚上干嘛呀？
0: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1: 嘿。
0: 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右平，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3: 止まれ、暗号。面接第一。
4: はい、長官、身分証をお願いします。安慶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次郎坊、安心しろ。 絶対に敵を撃ってやるよ。閣下、入れ。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5: 天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天安排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天安排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天康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
6: 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块包。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 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块包。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包，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

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是短未寒的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2: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3: 眼睛啊。

0: 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当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头如果要暴露的话。

0: 光破山何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吗？
1: 你是？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将军的意思是，
3: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0: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4: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
0: 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中军，你怎么了？
1: 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1: 嘿，太好了，够了。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3: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4: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5: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
0: 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立即通知各门港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5: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6: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5: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6: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5: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6: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5: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6: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5: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6: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2: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6: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
1: 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2: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3: 记得，大佐。
2: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1: 嗨嗨，
2: 参谋部。

0: 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1: 嗨，
2: 马上去。
1: 嗨，
2: 走。
1: 怎么样了？
3: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3: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1: 这
3: 行，
1: 尽快。

0: 早く。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
0: 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3: 来来来吧，
4: 走。木月四郎，你什么意思？
3: 宗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4: 你
3: 仔细的搜
4: 搜这边。

0: 我们的敌人就在虚征城市，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的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2: 想找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了不得！难道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0: 对啊，
2: 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你们懂什么？ 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3: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都什么时候了，还电报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滚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
7: 别给我抢，那我
6: 来。给我抢，
1: 你瞧一个好吗？
6: 这
1: 拿过来。哎，给我
6: 收拾这个，收拾
1: 收拾吧。
6: 还好东西还没抢，
4: 吵什么吵？
6: 有什么好抢？
4: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8: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4: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8: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4: 真的没有，
6: 真的没有。
1: 来，
4: 叫我
1: 的脖子，
4: 赶紧
1: 给我一点，
4: 给我！
1: 不够，怎么样？
4: 没有收到电报。
5: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4: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5: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三零六房间。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扬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搓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

0: 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

0: 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1: 勿与日高，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人呢？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中国奸细蔡生苗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嘿，给我追！
1: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嘿，
1: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2: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怎么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体制。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

0: 咱们为了出不去，我也会跟你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1: 没命，大哥，熬不动了，得让我歇会儿。

0: 我要找你，走！还愣着干什么？走！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
0: 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

0: 贼胡，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1: 杜参谋长在哪儿？
0: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1: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0: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崔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我也是被逼无奈，崔红。
1: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0: 就是他。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别碰，开枪！你也上当了。

0: 追不是，我石诺人也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了。

0: 怎么了？情报都已经拿到了吗？可是程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1: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
2: 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是。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3: 哎，慢点，这边。
4: 歇会儿吧。
3: 好。这可怎么办呢？
5: 晚了。

0: 停车。
1: 头儿，
2: 陈天霸，你去哪儿？

0: 他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0: 让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2: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亦可有功，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是。
1: 跟上，跟上，跟上！
2: 快，快，快！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1: 责罚？
0: 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2: 属下，属下只有杀身成仁，向天皇陛下谢罪。
0: 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

0: 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2: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2: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把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3: 如果

0: 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

0: 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

0: 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还，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2: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
0: 快救人！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救我！还有消炎药吗？
3: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2: 对不起，
0: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真的一点药都没了。
2: 恕我无能为力。
0: 站住！不许动！
2: 你要干什么？
0: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4: 住手！把枪放下！
0: 走开！别逼我开枪！
4: 但千万别把救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0: 你要干嘛？
4: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2: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4: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2: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4: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5: 好，准备手术。
0: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0: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也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6: 你快起来啊，起来！
0: 救救我！
7: 大爷，救救我吧！

0: 救救我了，腿吧！救救我了，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1: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
0: 城阳未战。

0: 一艘纷争，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挫败了。
1: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2: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1: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3: 好，就这么办。
4: 是。

0: 喝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0: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
0: 那我等着你回来。
1: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1: 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敌占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3: 又是鬼子腹地，果爷，
4: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0: 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奉山打仗，
1: 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什么怎么了？你打嗝了？打嗝怎么了？打嗝代表你饿了。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1: 饿极了也打嗝。
0: 老三，
1: 哎，二哥，
0: 带两个兄弟去营营老马。
1: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快点，快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走，快点，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1: 谁干的？
2: 是鬼子。
1: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

0: 的，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哥。
6: 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准备着。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灯卸下来，抓紧车，是，兄弟们，是，来，秦老板。
1: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2: 是啊，是不够啊！梁子，
0: 啊，
2: 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3: 是，
2: 林兄，
4: 到，
2: 带几个人跟我走。
5: 是。
4: 去哪儿啊？
6: 陆安，
4: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6: 对，在那儿啊。
5: 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7: 三个队，三个队，罗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放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2: 到，
5: 你带着子婴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2: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6: 李老板，
7: 情况怎么样？
6: 已经和副将部电联系好了。
7: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物资放在哪儿。
2: 钱老板，

0: 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1: 还好。
0: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1: 好，走吧。
2: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嗨，
3: 兵荒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0: 好啊，沧浪遍野，灰雁翱翔，
3: 美极了。
0: 好啊，好景致。
3: 要是再带上一本白金，先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那可是神仙国的日子。<笑>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2: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 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又着落了。是啊，
3: 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
2: 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医少穿，
3: 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是啊，确实如此。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2: 你们是什么打算？
3: 我们在城南的富乡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
2: 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3: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2: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3: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2: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积食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0: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1: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2: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0: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1: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0: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0: 咱们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2: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
0: 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3: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3: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3: 大当家的，送信送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4: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4: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4: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4: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嗯，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

0: 健身气爆，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哦、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嗯、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哦、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3: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嗯、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

0: 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

0: 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5: 哦、
0: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5: 哎、
0: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5: 哦、
0: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5: 啊。
0: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混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陶世礼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

0: 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好，欢迎进入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重庆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如果说去年的深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为重庆制造勾画了路线图，那么昨天的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就是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再聚力再落实，从深入到全面，站在新起点迈入新阶段。此次大会释放出哪些新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1: 刚刚大会进行了交流发言的环节，除了区县一把手链主企业金融单位发言的，还有来自智库机构的代表，也就是去年揭牌成立的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透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到，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全产业生态的含质量和含数量，将成为重庆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2: 本次大会充分彰显了重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建设的战略定力。大会提出制造业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最亮丽的金名片，明确了十五时期六个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安排部署今年六个方面重点工作，让我们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备受鼓舞。
3: 良平区以打造国家级高新区为目标引领，全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向新向高做大做强，同时以机场为核心，全面承接临空经济集群发展和央地合作的重大项目、重大布局。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积极拥抱 AI 浪潮，有序建设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努力为全市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无论是我们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股权投资这样的新业务，包括我们出海所需要的这种跨境金融服务，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来融入到成渝这个整个发展的大战略中，非常适配性的来供给好。
1: 现场我们还听到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保持西部第一，规上工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第四，可以说无论是向新还是攀高，我们都攒下了厚实的家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重庆制造已经布下了一盘大棋，将在关键处一一落子，交出开局之年的高分报表。
0: 来自海关方面的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得益于各类外贸主体发展势头强劲，重点外贸市场增势良好，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迈上3000亿元台阶。
6: 在永川区长城汽车重庆 KD 工厂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包装长城炮、哈佛 H9 两款车型的成套散件。这些产品预计60天左右即可运抵巴西工厂。今年以来，海外市场对重庆造汽车需求持续攀升，企业来自泰国、巴西、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的订单持续增长，出口量节节走高。
7: 今年一至四月份，长城 KD 永川工厂保税模式出口实现大幅增长，出口金额约10亿元，同比增长161%。接下来，我们也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不断放大出口产业势能，积极助力渝车出海。
6: 重点工业产品出口势头强劲，特色农产品外贸表现同样亮眼。今年以来，童男鲜柠檬在俄罗斯市场上表现格外亮眼，前四个月对俄出口量达到4956吨，同比增长1.1倍。在当地一家柠檬出口企业里，工人们就正在忙着对即将发往俄罗斯的鲜柠檬进行分选装箱。
8: 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出口鲜柠檬货值达4000万，其中俄罗斯市场表现格外亮眼，出口货值达2700万元，同比增长了100%。
6: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4%，增速较全国整体水平高出18.5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2123.7亿元，同比增长30.5%，进口893.8亿元，同比增长40.7%，进出口双向稳步增长。对前两大贸易伙伴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506亿元、378.1亿元，分别增长29.3%、25.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91.6亿元，增长36.9%。

0: 枢纽的功能更加凸显，带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其中，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186.4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长41.2%；七个中保区进出口2020.2亿元，增长43.5%，拉动全市外贸增长27.1%。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各地各部门以汛为令，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救援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有序开展。全市上下汇聚起风雨同心、守望相助、共护家园的强大合力。
2: 短时强降雨和持续性暴雨让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垫江县永安镇凤凰村，驻守地质工程师开展地灾巡查排查时，发现一村民屋后边坡有掉块迹象。经归资应急等部门综合研判，垮塌风险高，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一户三人撤离。下午，该处边坡发生崩塌，下方房屋严重受损，由于转移及时，没有人员伤亡。同样是以早发现早处置跑赢地质灾害，云阳县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组成党员干部突击队连夜开展排查转移。次日凌晨，村里发生一处滑坡险情，导致村民房屋受损，但人员避险已在几个小时前完成。
3: 咋弄啊？弄个出不水呀、啊？弄个出不水，直接往我屋里灌了。通过我还要转移到独角兄弟那儿去住。
4: 接到通知后，晚上12点钟以前，我们转移了10户17人，有一部分是转移在村办公室，有一部分群众投亲好友。
2: 全市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也充分发挥快响应、广触达的优势，全力服务防汛救灾。
5: 上午、中午、下午都在通知，天气变化要发生那个暴雨啊，那方面那个知识，提醒人们注意防洪。
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与气象部门做好了对接。一旦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启用应急广播播报预警信息。
2: 强降雨还导致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在涪陵区新庙镇开平村张家岩小院子等滑坡点，应急救援队员正持续奋战，全力抢通道路。在綦江，电力部门对部分电力设施开展预防性加固，持续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7: 下一步，我们会逐条线路开展灾后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全力守护好群众的日常用电。
2: 城市积水处置方面，住建部门依托城市内涝治理应用，递进式发布预警信息，出动人员车辆闭环处置。全市城市道路一般积水均在雨后30分钟内消退。
8: 紧盯风险，紧盯责任，紧盯脚印，紧盯闭环，抓好雨前、雨中、雨后全过程的管控。
1: 在遭遇极端特大暴雨的永川，各方力量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9: 本次极端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我们现在所在的茶山片区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多台变压器受损，电力抢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抢修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线路的隐患排查、干塔阻力、导线更换以及断线清理。
10: 已恢复14条线路。171台变压器，约1.57万户正常供电，还剩余1条线路、2个变压器台区，89户尚未恢复，力争今日内全面恢复。
2: 暴雨还导致部分供水管网损毁，供水企业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组建党员突击队逐段排查更换。大桥村主水管、安溪村部分主管网现已恢复供水，暂未恢复供水的区域，则通过应急送水车保障群众基本用水。
11: 4个班组对主管网进行抢通，6个班组对支线管网全部进行重新铺设，保证居民的供水。
2: 当地部分基站和通信线路也受到暴雨影响，发生退服或中断。各电信企业紧急出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等装备驰援，增派应急通信方舱强化覆盖，并对受灾区域基站开展优化扩容。
12: 紧急调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无人机、皮划艇等设施设备恢复灾区通信。截止目前，已经成功恢复了基站64个。我们争取在今天之内就把所有的通信全面恢复。
2: 而在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收看电视的需求也得到积极回应。广电部门通过紧急拉光缆方式，已陆续完成多个安置点的有线电视网络接入。
1: 从5月23号夜间开始，重庆迎来一轮明显降水过程。市气象台预计，本轮降雨仍将。

0: 持续，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1: 市气象台监测显示，本轮降水自5月23号夜间开始影响重庆，大部地区出现较明显的强降水天气。昨天白天到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中，彭水有3个雨量站达到大暴雨量级，最大雨量为137.3毫米。
2: 未来的话，这个降水过程仍然将持续，那么我们预计会在29号左右结束。那么从27号到28号的话，中东部地区仍然有比较明显的降水，累计雨量我们考虑是40到90毫米，局地120到140毫米。也是提醒大家关注这种累加的降水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
1: 本轮天气过程中，前期降水较为分散，但局地雨势较强。接下来强降雨仍然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但前期降雨偏弱的中心城区天气将会出现变化。
2: 我们预计未来的话，27号到28号中心城区是中到大雨，29号之后就逐渐的转为一个多云的天气。
0: 面对持续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重庆高速路网加密隐患排查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记者在渝湘高速界石服务区看到，无人机自动巡查系统如同千里眼，在空中对高边坡、临水、临崖等重点路段以及周边区域开展地质隐患排查。目前，这套系统已在渝湘、沪渝等多条高速路落地推广。针对近期强降雨多集中在夜间的特点，系统还特意加大了雨天以及夜间的巡查频次。
3: 如遇滑坡、塌陷等地质灾害，该系统还可以迅速完成灾害定位、现场勘查与受灾面积计算，并将数据实时推送至清障救援单位，实现清障救援远程引导。
1: 入汛以来，重庆高速路网全面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各类抢险物资与机具全部储备到位，随时可调，并建立起雨前、雨中、雨后全流程防汛防控机制。
4: 同时组建汛期专项突击队，暴雨呈红色预警期间，每2小时开展一次巡查，确保险情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保障市民汛期出行安全畅通。
0: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预定位置，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
1: 石坨长江大桥位于涪陵区，大桥全长大约1416.9米，其中主桥1056米，主跨608米，梁面距长江江面110米。针对大跨度限行控制要求严、复杂水文地质条件挑战大等难题，建设团队创新应用智能制造工法，同时融合智能监测、高精度调索等前沿技术，全过程把控限行与受力，确保合龙精度控制无误差。
5: 渝万高铁全线65座隧道和149座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铺轨和站后施工攻坚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1: 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的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0: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重庆市涪陵区二渡村、沙坪坝区三河村、北碚区东升村、南川区银杏村、巫溪县茶山村5个村落成功入选，并同步纳入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不仅考量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值，更看重其在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这4个维度的综合表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一眼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

0: 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

0: 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欢迎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减弱，主雨带逐步南压，我市中东部地区仍然是降雨的主战场。今天万州、云阳、武隆等六个区县的24个雨量站达到暴雨量级。今天夜间雨水再次发力，我市大部地区又将有中到大雨，中东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明天白天降雨依然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大部地区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一直到后天，强降雨范围缩减，雨带将主要盘踞在东南部地区，这一带还将有大雨，局地雨量可达暴雨。由于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部分叠加，暴雨风险高，请加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也警惕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严防山洪等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大雨转小雨，23到29摄氏度；两江先区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万州大雨21到25度；潜江大雨20到23度；南岸大雨转小雨，21到26度；长寿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江间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河川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南川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斜江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荣昌小雨转阴，21到28度；开州暴雨转大雨，21到25度；梁平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巫溪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垫江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中显大雨，23到26度；云阳大雨，21到25度；石柱大雨，21到26度；秀山中雨，21到26度；酉阳中雨，20到24度；彭水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万盛经开区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4月11。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会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莫顿一行。
1: 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重庆 AI 创新孵化生态社区魔力高地近日投用。记者观察来看魔力高地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0: 解读未来五年重庆发展蓝图，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启动。
1: 强降雨天气持续，各地党员干部抢险人员冲在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世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最高等级资深教授罗伯特·莫顿一行。罗伯特·莫顿教授团队成员阿吉塔·沙里夫、徐茂、市领导刘尚进、马震参加。
1: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罗伯特·莫顿一行来与访问表示欢迎。袁家军说，重庆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和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于交汇叠加，发展空间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一体推进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加快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奋力打造中国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动力源。希望莫顿教授以共建诺贝尔奖工作站为契机，依托重庆 AI 基础设施体系完善等有利条件，在金融领域前沿研究、养老金融体系构建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打造合作共赢标志性成果。罗伯特·莫顿、阿奇塔·沙里夫感谢重庆市对双方合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们说，重庆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区位优势突出，创新动能强劲，经济社会发展充满活力。我们将积极发挥自身所长，与重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显著成果。市有关部门和高校负责人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积极布局这一新赛道，重庆动作频频。近日，一个名为魔力高地的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正式投用，它有何魔力，又透露出重庆面对人工智能加这道高质量发展必答题怎样的解题思路，来看记者的观察。
3: 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但里子却很高能。这里是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我身后这几栋大楼就是魔力高地的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
4: 先从字面拆解，魔力高地，魔指向模型、智能体技术，力代表算力底座，而生态社区凸显其底层逻辑，不是简单的产业集聚，而是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创新区、垂类赛道孵化器、场景应用示范高地和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生态圈。
3: 从这张规划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魔力高地核心区只是起点，远期呢，它还将辐射带动环赵母山400万方创新集聚区5000多家软性企业共同发展。这意味着未来这里将形成 AI 产业蓬勃发展的热带雨林。
4: 这片热带雨林长什么？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每一个都长在重庆厚实的产业土壤上。 AI 加智能网联汽车铺就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快车道， AI 加具身智能让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工业垂类智能体专门解决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具体痛点。在这里， AI 不搭空中楼阁，只干实在活。首批入驻企业嗅着机遇而来。
5: 其实我们来这个重庆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脚手，那这样的话，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在电子包括汽车行业产线上去执行相应的任务。3年内大概有15种产品，市场规模争取我们会突破50亿。
6: 生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我们是一个比较偏内容性的产业，那实际上我们未来是可以跟具身智能包括非常多的 AI 硬件去做深度的结合。我们也有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也是在魔力高地这个园区里面的，大家可以共同突破。
4: 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

0: 创新力量将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构建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配套格局，推动 AI 加产业融合发展。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产业生态培育模式。
1: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让魔力高地真正的成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核心引擎。
0: 从魔力高地出发，重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蓝图清晰铺开，到2030年，一个全国定位西部领先、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人工智能应用高地将基本建成。
2: 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关键是什么？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集聚。魔力高地的魔力就在于它把数据、算力、场景、企业、人才这些孤岛连成一片大陆，让 AI 在真实的产业土壤和场景需求中生长、迭代、爆发。这也正是回答 AI 时代命题的重庆答案。
3: 近年来，我市加快构建416科技创新布局，全市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今天，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我市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
4: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出席会议，现场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围绕科技投入、成果转化、人才培育、创新与产业融合等问题进行提问。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经济信息委、市教委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逐一作答。
5: 请问财政局，怎样构建财政在科技投入中持续稳定增长机制？
6: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持只增不减，确保年均增长达到4%以上，确保15期间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年均增长达10%以上。
7: 请问市人力社保局啊，下一步还计划采取哪些措施，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8: 升级打造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2.0版，探索人才加项目加资本的发展模式，完善种子基金、创投基金等投人才金融服务体系，迭代升级育才会人才服务综合场景。
9: 我试哈，就是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形成新的生产力。
10: 坚持市场化和专业化的导向，结合区域主导产业，对标国内一流，打造高水平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培养一批符合型孵化器管理人，常态化组织成果的对接、项目的路演等活动。
4: 对本次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将予以改进落实，并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提交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11: 迈入15五，重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两大定位，锚定使命，明晰路径，细化举措，奋力推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今天起，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未来5年发展宏伟蓝图。今天，开局起步15五重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解读我市15五规划纲要，副市长郑向东作主发布，并与副市长江国杰、徐建、黄茂军等共同回答了记者提问。
4: 郑向东说，15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积厚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总纲领总遵循，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细化建设六区一高地的抓手载体，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一是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创新地位，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更好带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

0: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迭代优化416科技创新布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整体竞争力。二是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培育新优势，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着力构建一区两体系，加快建设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三是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取得新成效，千方百计扩就业、促增收，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建设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四是在推动高效能治理中探索新路子，突出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聚焦大综合一体化，紧扣城乡融合发展，厚植人文底蕴，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奋斗成就梦想，实干创造未来。我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个脚印，把规划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让一个个可感可及的变化汇成老百姓三餐四季的温暖底色。发布会上，记者还围绕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等方面进行提问。在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方面，重庆将与四川合力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协同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西部金融中心、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改革开放新高地和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在加快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方面，重庆将紧扣打造九大关键枢纽，加快建设一区两体系。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达到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势方面，重庆将持续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竞争新优势，力争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4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万元。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方面，重庆将统筹教育强势、科技强势、人才强势建设，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互促。在统筹推进重点民生领域提档升级方面，统筹做好就业增收、教育医疗、一老一小保障等民生工作。未来5年，全市将再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方面，我市将突出数字赋能和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双轮驱动，高水平打造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在全力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方面，重庆将迭代实施4000行动，统筹推进5个振兴，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全力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在进一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方面，重庆将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加快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我市还将建设富有巴渝特色、彰显中国风范、引领国际时尚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到2030年实现涉零总额2万亿元以上、入境游客年均增长10%左右的目标。
1: 强降雨天气持续，面对严峻汛情，全市各地党员干部、抢险人员冲在一线，抓早排查、抓实转移、抓紧抢修，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8时至今天8时，我市东北部及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全市超30条中小河流涨水，其中一条超警。在云阳县，强降雨导致县道边坡垮塌，部分低洼地带被淹，当地迅速开展边坡加固作业，同时加密河岸隐患巡查。在巫山，多个重点乡镇启动1级应急响应，干部、地质工程师对26个重点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
2: 全镇干部职工全员在岗，对26个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转移撤离群众42户89人。
0: 提前排查预判，主动避险转移，成为本轮防汛工作的关键抓手。昨晚黔江区发布地灾气象风险预警，太极镇为橙色预警区域，当地及时排查隐患点位，1小时内完成6户19名群众安全转移。不久后，该镇刘家湾发生滑坡，致一村民房屋严重受损，因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在开州南雅镇蛮洞村，地质专家通过智能化监测设备发现大型滑坡监测点出现新增变形裂缝。

0: 专家建议立即撤离。镇村干部连夜入户转移群众，45名群众被妥善安置。
1: 我们本次转移了2个地灾点，我们会加强对安置点的管理，并对我们安置群众的住房进行巡查，防止反流。
0: 本轮强降雨累积雨量大，次生灾害多发频发，各地紧锣密鼓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在涪陵区，一处山体滑坡冲击电力设施，电力部门高效完成抢险作业，恢复片区正常供电。本轮强降雨以来，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实时监测城市运行隐患，闭环处置了一批安全问题。
2: 本轮极端天气以来累计发现和处置各类涉及安全的城市治理问题2167件，起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0: 市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雨将持续至5月29号左右，27号到28号，我市中东部仍有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40至90毫米，局地雨量超大。水利部门预计27号至29号，我市东南部、东北部部分中小河流还有涨水可能，提醒各地密切关注持续降水诱发的各类次生灾害。
3: 小流域山洪是我们防御的重点，我们将及时发布各类风险预警，抽查山洪危险区、防洪薄弱点、水库和水电站等风险点。
4: 2026年重庆市科技活动周近日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启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超5000平方米，设有 AI 机器人、低空航天、生命健康等特色展区，全市同步配套开展31项重点示范科普活动。
5: 我市科技活动周已连续举办26届，今年主场有超90个展位，规模创历史新高。我们要推动活动迭代升级，增强我市科技创新成果展示，提升公众参与感与获得感。
0: 今天凌晨，随着最后一段钢混结合梁吊装到位，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涪陵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渝万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补充，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6: 渝万高铁全线65座隧道和149座桥梁、路基等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铺轨和站后施工攻坚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7: 第四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近日在两江新区启动，本次宣传周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现场举行了愉快回收、绿色流动回收驿站发车仪式，并发布愉爱分百日接力活动，市民可通过小程序完成知识问答、志愿服务等任务累积积分，参与构建线上预约、线下回收、实时激励的全链条垃圾分类新模式。由新疆哈密歌舞团带来的大型原创乐舞诗剧《维吾伊州》近日在南岸区施光南大剧院上演。该剧追溯伊州乐从汉代至唐代的千年演变历程，融入王维、宋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及敦煌藏经洞发现古乐谱等历史元素，生动呈现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深厚底蕴。
8: 新闻播送完了，
9: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8: 再见。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在一些农村地区，早些年婚姻登记审核把关不严，个别人使用了虚假的身份信息办理登记，这类事情往往埋下隐患，成为今天基层治理中的难题。50多岁的老杨就被33年前的一段婚姻所困扰，

0: 当年登记时，女方使用了虚假的身份信息，人也很快不知去向。如今老杨想结束这段婚姻，可事情远比他想象中麻烦。
1: 我说我这都五十六七了，我说我还挺年轻，我60岁了，我这个推不脱了，不也出关吗？不也死了吗？
0: 老杨租住在钱江城区，他手里这本结婚证上

0: 自赶集时认识了一位姓曾的女子，两人很快就到潜江民政部门登记结了婚。
1: 当时身上没有那么两个女方，那个年龄呢就是说超了一点，听到了这个虚假的信息，身份证号码是虚假的。
0: 老杨承认当年他是知道女方用的假身份。婚后不到一个月，两人矛盾不断，女方很快就不告而别。他去女方的老家酉阳县细沙乡找过，但对方家里人也不知道人在哪儿。这之后，老杨认识了现在的女友，多年相处下来，两人感情越来越深。
1: 他说：“你还挺经历工作时机了。”他说：“都没得，我两个都没有手续，好可惜哦。”他说：“
0: 想和女友把证领了，老杨就得先把前面那段婚离掉。”可问题在于，当年领证时弄虚作假，给现在留下了大麻烦。
1: 前年啊，去年啊，全国都来民政，如今没得到结果。
0: 当年的婚约为什么解除不了？记者陪老杨跑了好几个单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离婚登记需要夫妻双方到场办理，像老杨这种情况得去法院诉讼。
2: 如果说要我们撤销可以，但是要酉阳法院给我们一个司法建议，因为当时他是弄虚作假。
0: 老杨说，这些年他往法院跑了十几趟，结果也都一样。
3: 要提供被告准确名字和身份信息，
0: 没有女方准确的身份信息，法院就无法立案。法院建议老杨向派出所求助，查清对方的真实身份信息。去女方户籍地派出所的这条路，老杨已经跑了无数趟。
4: 查不到了，这样我试过了，这个女子哪我都查不到，因为你根本不晓得是哪出生证是哪种嘛，名字对不对啊？
0: 民警输入女方姓名，搜出来的是其他人，结婚证上的身份证号码根本不存在。尽管如此，民警还是多方尝试，辗转联系上了女方的哥哥。
1: 跟他哥哥打电话的，他跟我说他已经出国了，在阿根廷那边。他说他也很少断联系，他说他不晓得他身份信息。
0: 线索又断了，民警建议老杨回去找婚姻登记机关。转了一圈，事情又回到了起点。
1: 跑了这么多次，这么多年，事情还是停在原地。
0: 老杨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早年审核把关不严，用假身份登记结婚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记者了解到，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出台了一份指导意见，专门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意见明确，民政部门发现用弄虚作假方式骗取婚姻登记的，应当把线索移交公安、司法等部门配合调查，收到相关证明后，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撤销婚姻登记。这份指导意见出台后，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据相关部门统计，指导意见实施以来，全国范围内已督促撤销或更正冒名虚假婚姻登记超过2000件。那老杨的事能不能参照这个路子来解决呢？
2: 我们发现东西要移交在公安、司法，司法是他走的这个程序是一样，你直接在公安去找噻，是一回事了嘛？很难，而且你不一定达到你们所想象的效果。
0: 这一次，在老杨的坚持下，潜江区民政局把老杨这事的线索交到了潜江区综治中心。在这里，民政、法院、公安等单位坐到了一起，了解清楚情况后，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前往女方户籍地继续找当地公安，但不是求助，而是直接报案。
5: 你得酉阳公安机关去报案，就是要给他出具一个什么东西，无对应户籍信息证明，或者查无此人证件，并书面说明该身份信息虚假的。公安机关内调查核实程序。整清楚了过后，那么你把些证要拿到过后，再来交给他们，再走撤销登记这个程序。
0: 婚姻登记不是儿戏，当事人遭遇离婚难，自己当然有责任。但我们也看到，针对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国家和市级层面已经出台了相关规定，给出了纠正的路径。不过，好政策要落地，还得靠相关部门真正把文件吃透。把程序走通，
6: 才能解。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十五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

0: 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超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 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

0: 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轻人老师傅还能有新岗位，实现双向奔赴。
0: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遴选的372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业务对营收增长贡献率已达60%，为传统产业不断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0: 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 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3: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4: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5: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今天

0: 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四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报道称

0: 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便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什么时候派人去贵州了呀？我怎么不知道？
1: 我临时任务。
0: 好，那我先回去了。
2: 这个款式很适合你，自打抗战胜利以来啊，这些小姐太太们都订这个花色的料子，马上就要流行起来了。
0: 这个料子还是挺不错的，
2: 你穿很好看啊。
3: 老板娘，我太太前两天订做的旗袍做好了吧？
2: 刘老板，哎，你自己看一下啊。哎，好了好了，就能你来取呢。
3: 辛苦你们了。
2: 老林，你照看一下生意啊。哎，你跟我来看看款式合不合适。
3: 好，
2: 请
3: 请。

0: 刘先生，里边请。哎，我们有6年没见了，王处长。是的，小华同志。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着你，也知道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也听说了你弟弟汪云杰的事情，我代表组织表达对你们姐弟俩的敬意。日本人投降了。 国民党已经公开发函邀请我到商议日后和谈的议程，组织上急需我来重庆了解目前的情况。
1: 那就是说，国民党不知道您已经抵达重庆。
0: 是的。
1: 重庆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一小车日本的生化弹还没有找到，录音计划具体情况也没有掌握。
0: 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公开邀请出席庆祝活动，
1: 我觉得这里面恐怕是有问题。是的。
0: 组织上和你有一样的顾虑，我们还了解到，负责组织这次接待任务的是张厅长。
1: 那就更可疑了，这个张厅长在国民政府里是出了名的和平派，他们平时盯着他，防着他，生怕他投诚我们。现在让他接待我党的同志，我觉得组织上应该拒绝这次邀请。
0: 14号那天，蒋介石已经电邀主席来重庆和谈，组织上考虑再三。如果直接拒绝的话， 他们就会用舆论招式说我们没有和谈的诚意，而且国民党不光邀请了我党，还邀请了外国代表。组织上最后决定接受此次邀请。组织上还考虑到，一方面我们派代表来之后可以为和谈探一探路，蒋介石肯定有阴谋，具体是什么阴谋，如何去破除，那就需要我们的同志去摸一摸底。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代表来之后，可以以安保的名义去查一下那一批生化弹的下落，那么大一批生化武器在重庆一直留着，而且国民党是知情不报，重庆城那么多老百姓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的。我们要利用好，反客为主，赢得主动。
1: 好，我现在就去联络，把各条情报线都调动起来。
2: 抓紧核查，尽快解除威胁。好，
0: 王
2: 处长，虽然现在已经抗战胜利了，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0: 请转告同志们，坚持住，直到解放的那一天。
3: 長官殿，あと2キロで空港に到着します。先に運転できないところある。
2: 白田氏、白田のものを飛行機に運搬するためにもう十分の人数を配備しました。
3: 兵力と武器は十分か。
2: 足ります。万が一中国人の待ち伏せにかかっても対応できます。延長せずできるだけ早く様子を知ろうって伝えろ。はい。
4: 曾队长，你从石膏塔落逃出来的时候带了几个兄弟？
5: 6个。
4: 去6个人，保护好曾队长。
5: 是。
4: 秦科长，这就不用了吧？这些都是军统的人，我怕大乔认出来。
5: 好了，就听秦科长的。
4: 记住了啊，先要确认资料在不在。
5: 哎，那我就过去了，一会儿别乱开枪啊。

0: 长官，
1: 好久不见了，曾队长。哎，辛苦。
2: 大乔长官，前面的路车子过不去，让在下送你过去。
1: 好啊。
0: 要带的资料和人都在车上吗？
1: 全都在车上。

0: 嗨，皮外伤，没事儿。这么不小心，长官，我在外面打打杀杀的，你也知道，免不了。喂，
1: 长官，
2: 背叛我，
1: 行动吧，老师。
3: 这双幌子被演下去。
0: 大家长官。

0: 带过来。
1: 车的材料就让你这么给毁了？
2: 我费尽了这么多年的心血，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送给你们吗？嗯？
1: 对面是国军吗？
3: 是啊，在我们的地盘上八路这么干事不太合适吧？
4: 都是中国人，杀鬼子抗日，不分你我。
1: 我们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在这儿？
4: 路过看见有日本兵，总不能坐视不管吧？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二十军的。
5: 总军，给二十军发电报，就说我们在这儿遇到了八路，请求支援。
6: 是。
0: 等一下，老师，魏站长指示过这次行动不能让二十军的人知道。这里是川军杨司令的地盘，他跟局座不和，我们在这里开火连个招呼都不打，会拦他。况且我们压着大桥这么重要的战犯，如果被他们的人抢先了，恐怕人还没长出气就被军中的恶人攻陷。
2: 这一看就不是二十军的人啊。

0: 好像是军统的人，我们军统反战长倒是镇南虎。原来是二十军的朋友，那我们都把枪放下吧，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我们这边也救出了不少你们在810的人。810的人？那救出来的人现在在哪儿啊？他们先撤退了，晚点我可以带他们过来。
1: 我是卢子明，咱们总部的，的确是他们把我们救了，我们其他人跟他们政委走了。你们二十军的杨团长首立波的时候，也是我带着民兵搭手帮忙来着，当时他踩了鬼子的地雷，还是我亲手给他拆的线。不信你把杨经理叫来，问一问，是不是还欠我老吴一条腿？
2: 老师。
3: 对方已经知道我们不是二十军的人了，已经给足面子了。
4: 警员，卫生上发电报告诉他，大乔已经抓住了。那这里的情况？
3: 这儿的情况不要跟他讲，幸亏你们恨不得我死在这儿。哈哈，原来是杨团长的朋友啊！哈哈，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家都是自己人，把枪放下吧。
4: 站长，大乔抓住了啊！哎，抓住了，正在往回运。挺好，毒气弹的位置分出来没有？
5: 大乔哪儿那么好开口啊？不过啊，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张开这张嘴。<笑>
4: 站长，要是毒气弹的位置还没确定的话，我建议咱们那个抗战胜利的机会往后放一放。啊，
5: 现在整个重庆还被罗营计划掐着脖子呢。
4: 洛营计划，从你回来就跟我说洛营计划，现在日本人都战败了，也没见到这个洛营计划实施啊。你说这会不会是大乔的一个障眼法，吓唬咱们，让咱们提心吊胆的过不了日子？
6: 站长，就算他是障眼法，吓唬咱们呢，咱也得重视。那生化武器真扔出来，影响好几代人。
5: 所以说啊，这一定得给找出来。
4: 这个机会，看来一定得举行。必须要给他们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他们动起来了，我们就能抓住他。站长，咱不能拿那么多人命开玩笑。站长，
5: 也是，你说的对。不过，到底举办不举办，我说了不算，由上层决定。
4: 是，明白。
5: 王小安，你跟我说实话，你老叔毒气弹，你亲眼见过吗？
4: 没见过，我可给了你机会，这重庆上上下下让你翻遍了，你也没找着一颗吧？所以
5: 呀，
4: 它不见得有啊。
5: 站长，其实有个地方一直没去找，
4: 什么地方？
5: 129防空洞。
4: 去呀，赶紧带人去查。
5: 是。
4: 查清楚啊！

0: 哪里？你太不小心了，就这么把田中浩二扔进了嘉陵江，还是我们连夜帮你打捞上来的。
1: 终于联系我了。
0: 谁能想到你会杀死自己的上线？我需要些时间来权衡这件事。
1: 结果呢？

0: 哎，诸位，你们是干什么的？啊，
1: 军统中心站的，过来验收检查。
0: 这个，李科长和冯副站长已经都验收过了。
1: 检查过了，你得二次检查。

0: 你们离科长在吗？在，通知离科长。
1: 是，
2: 不用了。
0: 在哪，离科长？罗科长，今天怎么有时间光临我这小庙了呀？哎呀，
2: 你一个人啊，在外面干这么累的活，站里的人都关心你，让我替大伙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0: 关心我。

0: 用什么气啊？都是些氧气，全部都是。
1: 对。这些盖着的是什么呀？
0: 啊，一些备用的氧气罐。打开看看。
2: 防空洞毕竟是个密闭空间吧，一旦缺氧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不放心，你试试。
0: 怎么样？行不行？
2: 不能搁太久啊。这些房间都是干什么的？
0: 都是些仓库。
2: 分别放氧气、饮用水和食物，像这样的房间，防空洞的一共多少个？
0: 七八间吧。
2: 把你们的建筑图纸拿给我。这也是魏镇长的意思。对，建筑图纸拿给我之后，我帮你验收一下，你回去休息休息，最近他辛苦了。所有人，今天把防空洞的每一个角落都给我检查清楚，如果发现有任何不妥善的地方。 及时跟我汇报。
3: 是。
4: 李科长，怎么办？
0: 我图纸给他了。

0: 所以你们不仅跟踪我，还跟踪田中浩二，你们自己人，你都不相信。苗小姐聪慧，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千惠和子，你可以叫我和子。 南山，这地方不错呀。在委员长的眼皮底下，这么明目张胆。如果我告诉你，有的人觉得我们投降太早了，太突然了，你会相信吗？或是和谈，或是内战，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做准备，有些人不希望我们现在就走。 希望我们再做点什么。其实意思就是，我们还需要苗先生继续为我们做事。如果我不做呢？你昨晚11:52将田中浩二割喉，夜里2点，军部就已经在开会讨论如何处置你了。 苗先生，你竟然将自己的上线杀死，真的很棘手啊！别说是大日本帝国了，就是在中国，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1: 最讨论的结果是什么？
0: 这些男人开了这么久的会，竟然在讨论如何杀死一个女人。后来我说。 同为女性，我很理解，也很欣赏苗小姐的行为。田中浩二这些年对苗小姐的侮辱，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杀死田中浩二，也不代表着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背叛。我愿意亲自出面，与你对接，成为你的上线。 并对你日后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我不需要你的担保，苗先生。你一直在问田中浩二为我们做事什么时候是个头，他一直在骗你，让你无望，让你无条件的做事。可是我不会，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这是我要你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

证件我都给你办好了，等任务一结束，我就会接你去东京。上面的地址就是你以后的家。我让人在院子里种满了樱花，就等苗先生搬进去了。

0: 129防空洞搜查是您指使的，
1: 小唐，你来的正好。哎，我这刚把129的这个图纸拿回来，这看不懂啊，正好你给我讲讲。嗯，
2: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小安那边。
1: 嗨，他跟我一样，哪懂什么防空洞啊？查就让他查去呗。来来来，坐坐坐坐，你给我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这什么意思啊？129防空洞的大门有30厘厚，可以阻挡外界30个大气压的压力。第二道的门的门边上有风圈，可以阻止毒气的侵入。所有的门都以液压为动力，一共有2种操作方式。第一种是用门边的开启按钮进行操作；第二种是在没有电的情况下，用液压摇柄手动开启。
3: 是是是。

防空洞分为 A、B、C 3个区域，分别是技术区、指挥区以及家属区。所有区域都配备单独的采风点和空气过滤场。

0: 考虑的真实、细致，而且周全。少棠啊，这抗战胜利以后啊，这大大小小的活动啊、集会啊，特别的多。也可以说，这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重庆呢。你说，这还有一车毒气弹没有找到啊，这让我们很为难呀。
1: 我明白了，维尼，我敢保证129防空洞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坦白来讲，我并不希望上峰此时在重庆公开露面。对于129防空洞，我甚至希望永远不开启。
0: 哎呀，可是这个胜利集会啊，下个月就要召开了，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哎，你跟冯副站长啊，要随时在129防空洞待命啊。
1: 明白。
0: 哦，还有啊，在交付使用之前，你这个图纸还会再改动吗？
1: 不会改动了，马上可以验收。
0: 哦，好，这样，我啊，叫人把欧强叫回来，你赶紧回去，工作啊。
1: 谢谢魏站长。
0: 来。

0: 所有地方都搜过了，没什么发现。报告欧科长，魏站长来电话说，如果没什么结果，就可以先回去了。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这间房存放的是修建房弄产生的一些建筑垃圾，人员供给实在太紧了，就暂时先堆在这儿。不过我们马上会清理的。
1: 你们不是已经验收过了吗？这就合格了。
0: 这供给实在太紧了，您多大？

0: 什么？他还看图纸？你问问他，魏清明看得懂图纸吗？哼，依我看，他和老文这是找不着毒气弹，眼红我们129的功劳。
1: 说老文副站长，我倒是觉得怪啊。刚刚经过行动处，里面几乎没什么人。
2: 秦墨清和文副站长都不在。
0: 听说了，老文带着他们到处找毒气弹，有几天不见了。我是担心啊，这两个老东西不知道背着我搞什么名堂。这魏清明是个不吃亏的人，上次我在沈主任面前摆了他一道，他不会罢休的。少棠，你一直忙活129的事儿，很久没见静闲了吧？
1: 是，有半个月没见。
0: 今天刚好进城，去看看他。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好不好？
4: 好。
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同学们，你们都想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啊？
4: 想。
3: 等战争结束了，就再也没有警报声和轰炸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和家人平平安安的团聚了，好不好呀？
4: 好。
3: 那再跟我读一遍好吗？
6: 冯老师。
3: 小茂，你有什么问题吗？
6: 老师，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呀？
7: 是啊，冯老师，什么时候啊？
8: 什么时候打完仗呀？
4: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快了，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到那个时候呢，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好不好？
4: 好。

0: 好，军统行动处的秦墨清。
1: 你们军统一共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带过去吧。
2: 领导，谢谢你啊！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了，领导，谢谢你，谢谢你啊！我活过来了。谢谢啊
1: 哦，对了，我们在营救犯人的时候发现少了两个人，说是还没死就被扔到河里了。你们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0: 是你们的人吗？
1: 人已经移救完毕了，希望我们日后再相见还能像现在这样友好，而不是在战场上。
0: 希望如此。

0: 那就有缘再见吧，文副站长。撤！人家都知道您是谁。哦，
1: 这是给了我面子啊！
2: 文副站长，就这样让他们把人带走了？
1: 那些共党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要不你把人追回来？
3: 老师，你去看看咱们的人。
4: 好，
3: 别乱动啊！

0: 这里条件有限，我先简单给你处理一下，回去再好好治疗，别动。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何以把你们带出来，是因为 KW30实验吗？
1: 我们都是在神殿伊朗免疫实验里活下来的人，这个畜生还想把我们带回国继续研究。
0: 我听说共党那边少两个人，咱们的人都齐了吗？
1: 之前还逃出去一个，接下来能活着的。
0: 就剩下我们几个。你说欧小安吗？欧小安，你也认识欧小安？他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已经在重庆站开始工作了。
1: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最可惜那两个共党。
2: 人都没死透，被这身畜生扔到村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你跟那两个共党相处的还挺好。
1: 我告诉你啊，在日本人那种鬼地方，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要不是叶玄民和李满秋保我。 我恐怕早就死在地窑里了，但是谁曾想，你说这摸了摸了，两个人却没能活着回来。能活着就好，好好休息吧，别想太多了。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

0: 你说我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

0: 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

0: 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靖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最可惜那两个共党
1: 人都没死透，被这身畜生扔到村子边上的那个河里了。
2: 要不是叶玄明
1: 和李满秋保我，
0: 我恐怕早就死在窑里。
3: 林科长，
4: 喊什么？
3: 林科长，文副站长让你现在过去找他。
4: 行，我知道了。东西拿下。
3: 是。吴队长，你跟二军杨介立交情这么深，他还欠你一条腿，这什么时候事儿？
5: 34年反围剿的时候，他左腿吃了我一颗枪子，那还不是欠我一条腿？
3: 吴队长真有你的呀，把我都给唬住了。
5: 他们敢冒充二十军，我就敢冒充二十军的恩人。
3: 只可惜，还是没能救下陈书记和满秋同志。
5: 同志们，在下把劲儿，很快就到我们的地界了。
6: 是。

0: 二十军七九四团杨接力，
1: 你好，杨团长，我是军统重庆站的文一山，啊，感谢二十军兄弟们的支援。
2: 不是说是来剿共的吗？
1: 这游击队呢？哎，一场误会。
2: 那游击队的队长啊，叫吴光贤，说跟杨团长是有交情的，都是为了抓大乔，也没什么事儿，就让他们走了。吴光贤，
0: 是，
2: 他还说跟我有交情。
0: 哎，对对对，你知道我这腿是怎么瘸的吗？他妈个 boss
3: 居然这小子给打瘸的！老师，杨团长一路上也辛苦了。
4: 这个饭已经准备好了，让兄弟们先开饭吧。是是是，先开饭，先开饭。杨团长，先吃饭啊！哎呀，就是不张嘴是吧？连你们天皇都宣布投降了，你想撑到什么时候啊？
5: 天皇陛下从未收过帝国一败。
4: 只是接受了联合公告，宣布征战。终战和战败有区别吗？哼，如果没有区别，你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我。<笑>我不会现在就打死你，我要把你带回重庆，在那里有你一位故人。
1: 穆青，杨团长那边什么情况？
3: 都已经安顿好了，吃饱喝足了，总算是不闹了。
4: 哼，公当姓吴的那个王八蛋，真是让我把这个老脸丢尽了。
3: 老师，大乔怎么样了？
4: 还是不张嘴。
3: 哦，
4: 明天咱们就回重庆了。今天你也早点休息。
3: 您也是。

0: 警长，这么晚还出去？
1: 睡不着，四处看看。
0: 要不派两个地种跟着你？
1: 用不着，你们都警醒点，把人看好就行了。
0: 是。

别过来！陈书记，你别紧张，先让我看看陈书记的伤，我是来救你们的。

0: 陈书记昏迷多久了？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认识陈书记？你是林满秋吧？ 我的身份一时间很难跟你解释清楚，你听我说，这附近都是军统的人，你跟陈书记伤得这么重，即便是不被他们找到，这里这么偏僻，缺医少药的，你们也绝不可能活着走出去。跟我走，我一定保证你跟陈书记的安全。去哪儿？我凭什么相信你？爹，娘。
1: 当年我为了跟游击队去打鬼子，让满屯骗你们说我去后山食草，没成想这一走就是5年。
2: 这是我跟我爹娘的书信，
0: 你怎么会知道？
3: 秦科长，
1: 秦科长，
0: 你听我说，陈书记的病干我不起，
1: 秦科长，
0: 相信我。
1: 科长，哟，曾大队长，哎呦喂，真的是你啊！这么晚你也没休息啊？哎呦，我这不是听守夜的人说你深更半夜一个人跑出来，多危险呐！这不是担心你吗？哟，秦科长，这也不是你俩。
4: 今天吴大队长不是说他们那少了2个共产党吗？我是睡不着，出来看看，没成想让我碰见了。
1: 哎呦喂，这都半死不活了啊！秦科长，你这是怎么打算呢？
4: 带回重庆吧，万一救活了呢？手里有俩共产党，怎么着没准还有用呢哈！
1: 我就说嘛，还是我们秦科长有远见啊！
4: 别给我戴高帽了，立了功少不了你的。天要是不早了，把人往回拉吧。

0: 老师，
1: 这就是那两个公堂。
0: 对，
2: 就把他们扔在这儿吧，准备出发。
0: 老师，我建议把他们两个带回重庆救治，他们伤得太重了，扔在这儿肯定是活不成了。
1: 开什么玩笑啊！不杀他们已经是我的底线了，带回重庆，出发。
3: 哎，冯站长，我建议啊，把他们带回重庆，死了就扔半道上呗，万一救活了能有点价值，您说呢？
1: 好，别耽误出发。
0: 是，来把人抬上车。

0: 行啊，你学的挺快的呀，秦科长，我这不是都受您的点拨吗？现在日本人都投降了，就剩共和共的事儿了，是不是早打一竿子不就知道了吗？还得是你啊，这见风使舵的本事真够厉害的。哎，秦科长，刚才过去晕死那个人，你不觉得有点面熟吗？
1: 不是你属猎狗的呀，看谁都眼熟。
0: 怎么着？还结交了共产党的朋友？嗨，怎么能结交共产党呢？我跟他在上海打过交道的，出书的那个，挺有名的，你不记得了吗？你再想想。哦，
1: 你说的是
0: 叶玄梅吗？哈哈哈哈哈！这个人可是我进战野的投名状啊！

0: 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你提醒我的吗？有吗？没有吗？
0: 我在后面押车，你跟我一趟车。

0: 这些就是防空洞的全部建筑图纸，我去看了一下，现在确实一样，没有案件。那你
1: 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找着毒气弹，对吧？哎，
0: 没有。
1: 小安啊，我这么支持你工作，你可千万别让我再缝复战争面间丢脸。
0: 是。
1: 再想想，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有。
2: 这个位置啊，是一个中央供氧系统，整个防空洞的新鲜空气都是从这供进去的。哦，
1: 这算什么可疑啊？那每个防空洞都得有一个供氧系统啊？
0: 整个防空洞就靠这一个地方供氧啊！如果在这儿放生化武器或者投毒气弹的话，那这一个防空洞3000多人全都没命。
1: 防空洞没问题，你从头到尾是不相信李少棠这个人，对吧？
2: 不是我不相信你，你们也不相信吧？
1: 咱不说这个，说你的任务，你要找到毒气弹，而不是你跟我分析什么投毒的方法，明白吗？
2: 明白，我就看到这个有危险，我跟您提一句，我会去接着找，我继续找。啊。 还有啊，明天大乔啊就押回来了。这个任务我想想还是交给你。嗯，把大乔关到站里，我觉得不是很稳妥。
0: 明白，我去华江别墅布置一下，给他放那儿去吧。
2: 哎，我可以再给你放点全啊，可以对他报仇，但是千万别打死，我留着用。明白吗？
0: 明白。您走了。

0: 好了，怎么不进来呀？
1: 之前有人没敲门就闯进来，不是被你扔到嘉陵江了？
0: 这么了解我呀？那你还敢跑来找我？
1: 如果不是事态紧急，我也不会跑来麻烦你。
0: 直说吧，什么事儿？
1: 第一次来做客。送给你的，看看。
0: 为什么送我口红？
1: 我朋友从巴黎带回来的，感觉颜色很适合你。
0: 这颜色怎么就适合我了？
1: 像鲜血一样。当然适合你。
0: 谢谢。我这房间比较小，也没什么可招待的。
1: 你在这儿住几年了？
0: 离开北平来到重庆就一直住这儿。
1: 人死在这儿，你晚上不害怕吗？
0: 怕什么？直说吧，到底有什么事情？
1: 大乔何也被你们军统的人抓了，人是昨天被抓走的，应该很快就会押送回重庆。你在重庆站什么都没有听说过吗？
0: 我倒是知道有人去贵州执行任务，原来是去抓大乔去了。魏清明一直没跟我说，应该是怀疑我。什么意思？不会让我去救大乔吧？
1: 落英计划一旦开启，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而停止。现在棘手的是，我们联系不到大乔在重庆站的密派了。
0: 原来你们在重庆站还安插了别人啊？
1: 除了你还有一个。
0: 是谁？
1: 代号蓝山。
0: 蓝山。
2: 少棠，你来帮我端一下呗。少棠，少棠，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
3: 没烫着吧？
2: 没事儿。你怎么了？我刚才叫你那么多声，你都没听到。
3: 没事儿，就是最近工作上遇到点烦心的事儿。吃饭吧。
2: 嗯。谢谢。我听爸爸说，欧向安官复原职了，还成了你们行动处的科长。他是不是找你麻烦呀？
3: 没有，这个事儿别放在心上，没事儿啊。哦，对了。最近啊，我这个防空洞也算告一段落了。你爸啊特意嘱咐我，让我多回来陪陪你。正好今天咱们好好吃一顿，多喝一点，来。

0: 他和大乔单线联系，录音计划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是蓝山暗中传达给我们的。
1: 那如你所说，大乔被抓。

0: 我们早已部署完毕，现在缺少的是幺二九防空洞的工程图纸。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帮我们拿到。
1: 你都知道魏启明开始怀疑我了，还让我去做？没别人了。
0: 我需要时间，可以。下个月胜利大会召开之前拿到。还有，蓝山这个人是能够接触到幺二九机密的人，我需要你找到他，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你们都找不到的人，我不可能找到。
1: 重庆站还有大桥。
2: 来过重庆吗？哈哈，没有空袭，没有炸弹的重庆，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照理啊，咱们这小车应该走在这车队前面，这一路给这大车压的，别火。
3: 亚麻人行的时候吃过亏。
2: 都有后车看着。哦，我想起来了，被调包了是吧？曾队长知道的可够多的呀。嗨，我这不是一心关注着咱们重庆站吗？
3: 调包的事儿你参与了吗？
2: 哎，没有啊，齐科长，这可不能开玩笑。那都是大乔的计划，我哪里有机会参与这个事儿啊？
3: 哎，对了，
2: 秦科长，前面这两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你怎么安排呀？听说跟咱们站里的人扯上关系的人可不少啊。曾
3: 队长还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啊。那你觉着呢？你觉着怎么安排好啊？
2: 我这出来也找到的，能听我的。<笑>我这一心啊，想为咱们站里做点好事儿啊，谋个好前程。
3: 想立功是好事儿，但站里有站里的规矩。
2: 手别伸太长了，小心痛着自己。是，秦科长，你这是觉着我刚才跟袁副站长邀功了呀？
3: 站里人多肉少，功劳就那么多，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别惦记。我不说你也知道，站里上下除了魏站长，没人欢迎你。把自己那点小心思藏好了，别露了。小心石头太大，搬不起来，再砸死了自己。
2: 谢谢秦科长提醒。

0: 有几个人把他们安置好了之后就回寨里。
1: 是。

0: 你们什么时候放回去？我还回去看我娘。哎，着什么急呢？养好身子再说。我身子已经好多了，不用你们养。政府对你们啊都是一视同仁的，不可能不给你们看病，知道吗？来，来几个人，快来，来进去。
1: 安排的还行。
2: 附近谁家养狗？

0: 王科长，
1: 王三，哎，
0: 都安排好了吧？
1: 都准备好了。按照您之前的吩咐，窗户又钢条都焊死了，铁丝网通了电，所有人都各就各位，严守待命。
0: 你门口少安排几个人，别搞得太显眼。
2: 是。
0: 你们俩去接车吧。
2: 是。
0: 等大家都休整一下，准备接人了。
2: 是。
1: 去吧。
2: 是。
0: 这么大阵仗给谁准备的？是不是抓到他了？
1: 你别问。
2: 行，让我什么都没问。

0: 我们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1: 房间也布置很全了，周围所有建筑物里都安排了我们的人，保证安全。
2: 嗯，
1: 这
2: 千万不能冲动啊！
1: 明白。把人带下来吧。

0: 我操！怎么会是你，我操！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1: 确实好久不见了。我还不错。大乔长官怎么样？
0: 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怎么，是魏镇长派你来的？
1: 听说你被捕了，这么大的消息，我得来看看这个老相识。
0: 谢谢你啊，老三。老三，在820的时候，我对你的照顾还是不够啊，让你受了不少罪，对不起。

0: 其实我应该把你在810的那些手段都给你试一遍，感受一下嘛，是吧？不过算了，过去了。哎，
1: 谢谢。

0: 我听说，最近你官复原职了。嗯，肖小姐真灵通啊！
1: 恭喜，哼，因为我一直很关心你。
0: 多亏你的关心呐、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给你布置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1: 很不错。哼，谢谢欧桑，用心了。
0: 应该的。
1: 您的录音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很不顺利。怎么会不顺利呢？
0: 有人要窃取我的研究成果。
1: 你盯了这么多年的录音计划，有人想窃取，谁这么大胆子？何桑，这可不是一杯红酒。
0: 只能够告诉你的，来，谢谢你的红酒。安藤是你派人杀的吧？
1: 是的，安藤是我下令杀掉的。
0: 你可真下得去手啊！是你派麋鹿杀的吧？
1: 武桑，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0: 大校长官，其实我就有一件事特别好奇。你说你在我们重庆站里，到底安插了多少奸细啊？我觉得腹背受敌，根本抓不完。
1: 何桑，我告诉你，在你们重庆站，到处都是我安插的麋鹿。
0: 要么说，还得是大乔有手段，让我在军统里边待着，感觉四面楚歌，到处都是您的眼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形势也变了。我觉得大乔长官，你现在要考虑好自己的位置。
1: 现在的情况就是，站里的奸细越多，对你越不利。您被捕的消息如果被放出去的话，那这些奸细第一个想干掉的就是你。
0: 这个我很清楚。不过，有你在，又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环境，还是很安全的。
1: 老三，谢谢你的关照，谢谢你的红酒。
0: 希望大乔长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过得舒服一点。
1: 谢谢。

0: 今天这鸭肠啊特别的新鲜。来来来，喝一个。哎，什么意思啊？谁得罪你了？撑个脸。
1: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派人去查我，或者直接把我换了，没必要什么事都瞒着我。
0: 谁不相信你了？还有我瞒你什么了？
1: 大乔何也？

0: 谁跟你说的？我又不傻，整个重庆站的人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哎呦，谁嘴那么快呀？这，小明，咱们站有内鬼，这事儿我得瞒着所有的人。现在老文带着外围去执行的任务，我连上峰都瞒。
1: 那我明白了，白老师替您担心，万一这个时候有人来抢功呢？哎，
2: 不会。来来来，
1: 进。哎呦，
2: 老文，哎呦，
1: 辛苦辛苦啊！
2: 不辛苦不辛苦，我这回来的不是时候啊，耽误你们吃饭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啊！老魏啊，你什么记性啊？我从来不吃辣的。哎呦，
2: 把这茬忘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来人！
1: 行了，别演了，
2: 没演。
1: 咱还是说点正事儿啊。人我已经送过去了，欧巧安应该已经审上了。
2: 是不是过去看看？哎，老文啊，你这一路上就没让大乔跟你交代点什么？
1: 没有，他知道我不能把他怎么着，所以什么都不说。你看，我就说这大乔不是个善茬，所以我把他交给欧小安了。先杀杀他的锐气。
3: 大卫啊，你把他交给欧小安了。欧小安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万一受了什么刺激，他要把大乔怎么着了？
2: 不可能。现在欧小安最关心的是什么？那批毒鸡蛋的下落，只要大乔不开口，欧小安绝对不会跟他下死手。我已经提醒你了啊，出了什么事儿，跟我可没关系。哎，跟你没关系啊，劳苦功高。
1: 犯不吃，喝杯酒。
2: 行了行了，还有一个事儿，这次呢，不光把大乔给逮着了，还捡了两个共党的俘虏。现在，秦墨清已经把他们送到陆军医院了，其中有一个人，你还应该知道，
1: 谁呀？
2: 叶宣敏，
1: 他还活着呢，这命可真够硬啊！
2: 老白啊。
1: 又立了一大功啊！你知道这叶宣民可比这大乔值钱多了。
2: 行了啊，立不立功咱先不说了，我得回家，你们接着涮接着喝。
1: 不不不不，哎，走了走了，
4: 这给你准备的接风宴，哎，下次我请你吃白火锅啊！
1: 嘿，看看啊，叶宣民，哎呦，这次这功劳大了去了。<笑>
4: 镇长，
2: 嗯，
4: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
2: 有什么不对劲的？这文副站长的两个徒弟，嗯，一个守着叶宣民，一个守着大乔和野，这到底是谁的功劳呀？我的功劳啊？<笑>
4: 是吗？
2: 还真是啊，这不全成了老文的功劳了吗？
4: 不行，我得赶紧去趟陆军医院。叶宣明重要。
2: 那大乔何野呢？欧小安肯定审不出什么来。您可别忘了，安藤云吉他怎么死的？这样，我给你写个手谕，你现在就赶到欧小安那边去。看住了，我不到，谁也不能见大乔。
4: 明白。
2: 啊。

从现在起，这个病房有任何的突发意外情况都必须要及时跟我汇报。另外，这六个人身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加强营养。

0: 好的。对了，
1: 刚才检查左床病人的时候，发现他的肝部有病灶，怀疑是急性肝损伤，但是要等具体报告出来才能做决定。
2: 多西林脂腺胆碱可以治疗，你们这儿有吗？
1: 对，但是那个药是进口药，陆军医院怕是没有，我想办法调过来吧。
2: 啊，那尽快吧，你先忙。站住！
3: 哟，秦科长，
2: 你打算把犯人带去哪儿？
3: 哦，给他们换一间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比这舒服多了。
2: 不是谁给你的权利换房间？
3: 我这不是也为了咱们好吗？这毕竟咱们中间隔着一个“滚”字儿。多么的快，
4: 新的时代。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戴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腹部按摩仪三大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呀？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的关键之年。重庆紧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总纲领总遵循，编制出台《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设置五大类二十四项指标，部署了十四个方面392项重点任务。今天，按照国务院新闻办统一部署，重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解读纲要核心内容。一场发布会解码的不只是重庆未来五年干什么、怎么干的施工图，更是这座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如何以一隅之光为全局添彩的郑重宣示。“十四五”时期，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位势显著提升。面向“十五五”，重庆将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细化建设六区一高地的抓手载体，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就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创新地位而言，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更好带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迭代优化416科技创新布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整体竞争力。在理工青科重庆先进材料研究院，一种比头发丝儿还细的 MOF 材料已研发成功。这种 AMC 超级过滤材料可精准滤除芯片生产中28纳米以下的气体污染物，对酸性、碱性气体的处理能力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2到3倍。
1: 现在性能呢，应该是全球最领先的，而且我们规划的这个产能呢，一年可以产300吨以上，也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啊等等，进入到了国内头部的，甚至全球头部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0: 制造业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十四五期间，重庆系统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就在昨天，全市召开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充分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建设的战略定力。

0: 如何落地见效。今天的发布会强调了三个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解决的是核心动能从哪儿来的问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瞄准的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突破方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则回答了靠什么持续赢的根本之问。当重庆制造与重庆创造、重庆服务同步升级，重庆的目标是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将迈上4万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万元。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创新地位的同时，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培育新优势。近日，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D 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驶往广西北部湾港，在那里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依托中欧跨境铁路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优势，渝车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传统海运远慢贵的难题。今年前四个月，有4800台套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
0: 重庆一体推进九大关键枢纽建设，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标志性成果。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14/5期间运输箱量和货运值均增长3倍以上，全市外贸进出口较13/5期间增长超40%。重庆这座内陆山水城正加速迈向国际枢纽城。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是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两大定位之一。未来重庆如何更好地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发布会给出了清晰路径，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着力构建一区两体系。一区指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做好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文章。两体系是指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前者靠基础设施硬联通，后者则是靠规则创新软环境。软硬兼施，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要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基本形成贯通欧洲、中国、东盟三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从高质量发展到高水平开放，我们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高品质生活。而要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取得新成效，就得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2: 南岸区南平街道厚宝社区建于80年代，有47栋老楼，居民4000多人。漫步这个老旧小区，扑面而来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新意。厚宝社区的新不是大拆大建，主打插件式更新，废弃用地改成社区会客厅，凉亭长廊转角植入便民设施，还新建了3个微小型停车场。新旧业态在这里同生共长，商户数量增长140%，房屋租金均价增长300%，消费客流增长达200%。
3: 硬件给力，服务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厚宝社区和相邻的正街社区有一个共享的圈儿，叫做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这个圈里啊，居民步行不到15分钟就有社区体育场、幼儿园、养老服务设施等等，非常的方便。
4: 在社区的城市更新中，我们既解决了养老托育等民生难题，带动了居民群众就业，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0: 厚宝不是个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面对15/5发布会，以3个紧扣为山城的民生答卷画了重点，紧扣就业增收这个民生之本，深入实施百万青年就业创业行动、农民工就近就业行动和城乡居民收入提低扩中行动，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和城市经济同步增长。紧扣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紧扣公共服务这个基本保障，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优化养老、托幼、教育、

0: 医疗等资源供给，这个过程离不开城市的高效能治理。
1: 眼下，重庆正处在汛期，强降水增多，城市内涝风险上升。走进重庆市智慧排水指挥中心，城市内涝治理应用正高效运转。屏幕中央，城市内涝风险模拟图实时更新积水等级，2400多个感知设备的运行数据同步呈现，道路摄像头捕捉积水状况，液位计监测路面水位，无人机高空巡查溢涝点，智能鱼臂自动调节排水流量，来自公安、水利、气象等七个部门的数据全部汇聚在态势感知一张图上，
2: 整合40余类数据资源落图上屏，建成清单、地图、场景3位一体综合管控体系，通过城市内涝预警 AI 模型智慧研判灾情范围和风险趋势。
1: 城市内涝治理的故事是缩影，重庆在全国率先构建起市级大脑、区县枢纽、镇街末端3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体系。市级治理中心作为智慧中枢，一屏统揽经济发展、城市安全、民生服务等8大板块，区县中心承上启下实战调度，镇街末端灵敏执行，实现政令一键制达，一贯到底。
0: 15、15时期，重庆的高效能治理探索将向更宽的领域拓展延伸，城市基础设施会更韧性、更安全，城市治理更智能，城市运行更高效，城市生活也更加美好。1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信息密集，干货十足，每个数据背后都是实打实的路径选择，每一条举措都在回答未来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个根本问题。方向已明，势头已起，我们相信新重庆定能以实干、实际、实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画卷中落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

0: 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破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从小到大，我知道只有唱歌才可以走出这个小山村。我参加过很多全国的声乐比赛，也获得过很多一等奖，被北京艺校破格录取。我相信我的前途会更加光明。北京的梦一年就破碎了，于是我去跑了艺术团。在这过程中，我尝尽了很多人情冷暖。
2: 南方，你在外面辛苦了，你就回来吧。外面吃喝都不方便，也贵。你不行，你回来，我给你赚钱。
1: 最后发现，疼爱自己的还是家人。
0: 对不起妈妈，你的路费让我看清楚自己，更懂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母亲魏淑华。您好，魏大姐，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是从银川来的。
0: 小片当中说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您这是想着给闺女路费让她回家？
3: 我说王芳，你在外面如果要是困难的话，过得太辛苦了，你就回来吧，我给你寄点路费，你回来。
0: 孩子在外面一定很不容易，是吧？
3: 是的。
0: 能够感受到女儿在外的时候妈妈满满的都是担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女儿王芳。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王芳，来自宁夏银川。
0: 王芳你好，能跟我们说说吗？为什么想要来到节目跟妈妈致歉呢？
4: 我以前也许年龄小吧，不懂事儿，说了很多就是顶撞妈妈的话，就是很过分。在此呢，我向妈妈道个歉。对不起妈妈。嗯，
0: 小片当中我们刚才看到说你那个时候在跑艺术团是吧？
4: 是的。
0: 那是哪一年？
4: 第一次跑团的时候呢是2017年，2021年的时候那是第二次跑团的时候。现在就是很多艺术团招人，他们就喜欢招一些就是年轻有活力的，比较靓丽的。嗯，而我呢眼睛看不见，有很多地方不方便，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可能需要人帮忙协助，上舞台可能需要人引领，挣的钱然后也是不多的，
0: 很艰难是吧？
4: 对。
0: 那你收到了妈妈给你寄的这个路费，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4: 首先觉得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心里也充满了愧疚吧。想到之前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会向妈妈发脾气发火，通过在外面跑团尝过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呢，最后我觉得最疼我的最关心我的还是自己的妈妈。嗯，
0: 你以前会因为什么样的事跟妈妈生气发脾气啊？
4: 生活中就是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妈妈就是让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不好呀或者什么的，就是很烦躁，可能就语气很冲。然后我呢就有时候也会刷抖音，很多的这个盲人朋友他们也在搞直播，我也想试试。每次想要直播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独立操作的嘛，当时我就想让我妈妈过来帮我点一下，和粉丝们就是互动一下。嗯，结果她呢就是不会，什么都找不到，她不会点。因为如果说你不互动的话，因为人家粉丝就不来了嘛。持续的播了3个月，然后一点起色都没有。当时我就向妈妈发脾气，我说你怎么

0: 这么笨呀、啊？我说这么一点小事情你都做不好，因为我之前的市长朋友们，他们要么是父母帮忙，要么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爱人，当时我就很着急，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唱的可能还没有我好吧，就心里面就很着急，就很不甘心，当时就向妈妈发了火。
1: 魏大姐，这闺女说你没用，帮不上她忙，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2: 心里自责自己，元芳这种情况我又一点帮不上忙，我又心疼，我又是自己气自己，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特别心疼。
1: 那这女儿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不怪她吗？
2: 我不怪，我能很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呀，因为她是个全盲，我什么事都帮不上她、
1: 所以可能女儿发脾气的时候，你觉得她也是一个情绪的宣泄。
2: 对，
1: 你们都特别能理解她。
2: 对，
1: 那王芳，我们先聊聊你的眼睛吧。你这个眼睛具体是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讲讲吗？
0: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是后来听我爸爸妈妈他们说，生我的时候是在过年期间，当时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是她是一个人站在那个楼道里面的，旁边没有人，因为我爸爸他把我妈妈送进医院之后，他要去办手续，妈妈可能突然就是肚子痛，然后就是把我生在就是裤子里面了。
2: 生他的时候也特别快，我也没想到那么快。天还不亮，我觉得我不对头，可能要生了嘛，我就让他爸爸把我送到医院，送到医院就进那个产房那个走廊里头，他们以前那个产房特别远，他爸爸就扶着我往里面，特别就我就那种就不行了呀，就快要生他那种样子了，就扶着我往里面快跑，跑到那个楼梯口我就缓了缓，我说你先等一等，我已经上不去了，我说你让我缓两分钟我再上，就我扶着楼梯我就缓了几分钟，稍微好了一点，他爸爸就带着我赶快就上楼嘛，那个产科在二楼嘛，走廊一个人都没有嘛，那个时候生他的时候才是五点多嘛，
1: 早晨太早，
2: 人家妇产科那个大夫都还没有来呢，我就说他爸爸，我说你赶快下去看哪点有个大夫，刚是去下去不久呀，我就不行了，那是大冬天嘛，我还穿着棉裤棉袄呀，就站在那个走廊里的，那个走廊那个产床特别高嘛，它那个四个轱辘都火火的嘛，我就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是自己试着看，爬着那个产床能爬了上去吧，结果爬了试几次，它那个产床到这么高呢嘛，一爬它那轱辘往前窜呗，上了几次都没上去。我就决定，我说是把这个裤带松一下，我说不行，我就站在这松吧，谁知道你不小心就我一扭就松下来了，松下来当时就在裤腿里面，那个已经六点了，别那个值班室的那个大夫就过来查房呢，买房就看看我在走廊趴是怎么回事，就问我呢，说你是咋回事呀，我说我是生孩子的，刚才进来不大一会半个小时了，说你给你有产床吗？我说我没有定，我是临时才来的。他就说是赶快来来来进产床。我说我的孩子已经生下了。他就问你的孩子在哪呀？我说我的孩子生在裤裆，在裤兜里的嘛。别就说是你赶快进来，我提着裤子就进去。进去他那个大夫就说是赶快，你说痛裤子痛裤子，我就痛裤子。裤子刚痛到半截的时候，他那个羊水呀那个。胎盘全都跟着下来了嘛，就把那个裤兜就压塌了嘛，他生下来的时候七斤多呢，
1: 挺大的孩子、
2: 特别重、那个大夫说是来来来我帮你说是把这个孩子赶快接出来，帮的时候结果他我们两个都没操作好，王芳就从我这个后面就拱到地下了嘛，
1: 孩子摔到地下了，
2: 对，就拱到地下了，连床下啪就哭嘛，就先给他放在那个保温箱里的，别一查也正常，也没有说啥。下午的时候把他抱到我的床前了，我一看他生下来的时候，说实在他那个眼睛呢正常毛毛的大大的，我也很高兴，而且还是个女儿嘛，我头胎是个儿子嘛，正好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孩子的眼睛有问题的？
2: 到了下午了，通知我说是让我出院呢，一切都正常嘛。 我说出了就出嘛，人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我也心里想着早点出院，住一天要费用呢。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出去了以后我们就回家，闹卖菜的三轮车呢，上面放一个放点草呀柴呀，在上面再放一个褥子，我就坐了上面，他爸爸就蹬着，我娘家妈也在车上给我抱着孩子，就抱着他，我们就回到家了。回去了以后我就每天给他喂奶嘛，他那个眼神就不对劲嘛，我就心里疑惑着，我说这个娃娃不知道，我也说不上哪点有问题，要说他眼睛吧，他大大特别毛，到了满月了，我就对他奶奶说，我说这个娃娃呀，我说是不知道办哪点办坏了。他奶奶还骂了我一顿，说是你不要胡说，说娃好好的俩胡说什么呀，我说反正是哪点不对劲，我就把那个他奶奶那灯绳上面拴了个大红花嘛，就坐在那炕上，我就观察了几天嘛，观察几天他这个眼神还是不对劲，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爸爸商量，我说是我们走的报的医院检查一下嘛，
1: 所以就是说从孩子生下来没有多长时间您就觉得这孩子眼睛不太对劲儿了，
2: 对
1: 是吧，啊，那王芳我问问你，就是在你记忆当中爸爸妈妈是在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带着你到医院去看你的眼睛呢？
0: 五六岁的时候，之前我不记住，我爸妈呢就先是带我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宁夏的医院都跑遍了嘛，都也检查不出来什么结果，最后我爸妈不甘心，他们就带着我又去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去看，那个也是家里就是条件也不好，很穷，但是呢爸妈呢为了给我治眼睛，就是他们很不甘心，也是省吃俭用的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像亲戚家像叔叔呀伯伯呀姑姑这些去借
1: 啊。你知道这一路给你治眼睛大概花了多少钱呀？
0: 大概也花了四五万块钱了。
1: 你们家那个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呀？
0: 这个不一定，因为我爸妈他是农民嘛，他们也没什么文化，只能靠种地种菜，粮食和菜如果能赶上好价钱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就是个两三千块钱，家里因为六口人嘛，
1: 还要
0: 大家子的人都要开销要生活，当时那个我爷爷奶奶也是跟着我爸妈的，他们也年龄很大了嘛，然后身体也不好，再加上我哥哥也在读书
1: 啊，前前后后光给你治眼睛花了四五万块钱是吧？那你那个时候眼睛的这种情况能顺利上学吗？
0: 不能，因为我看不到黑板也看不到书面上的字，所以没办法上。
1: 你们那边没有特殊学校？
0: 刚开始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消息很闭塞，最后还是听我们村子一个邻居，当时他就发现了，就是城里面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他们就把这个事儿给我爸妈说了，就建议我爸妈快去把你家孩子也送过去，让他去上学吧。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妈就很高兴嘛，就是说终于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去接受教育，于是爸爸妈妈又去借钱，叔叔伯伯家姨姨家就是借钱也要去送我上学。上学的话已经十二岁了。
1: 魏大姐，那时候孩子上这个学校得花多少钱呀？
2: 花不了多少，那个特殊学校补贴一部分的嘛。
1: 学校离家远吗？
2: 离我家有20多公里呢。
1: 住校呀还是你们要接送啊？
2: 住校就是这聋哑和个盲人嘛，每个礼拜天爸爸妈妈闲了，你可以就过来接一下，回去也行
1: 啊。
2: 就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也爱唱歌嘛，每个礼拜天我就和他爸爸轮流去接他嘛，接了回去就为了去让他学唱歌嘛。
1: 把他送到老师那儿去唱歌吗？
2: 不是，在家里就想个办法，以前用那个老师那个录音机你知道那个磁带呀，我就买了好多那个他爱听老师，就像那个韩红老师呀，他就特别爱听这些歌。
1: 其实学校可以不用每周接，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爸爸为了能够让孩子周六周日回家来学唱歌，你们都是轮流去接回来是吗？
2: 对是
1: 啊，
2: 每周都去接，人家原住的一个学期才回一次。
1: 他那个时候回来学唱歌高兴吗？
2: 他特别爱这个东西，他每天要是从礼拜天接了回去，他一天除了吃饭，他每天就在录音机给听着，一个一个病人往过放，他就听着那个诀窍呀。

0: 你看，爸爸妈妈为了你的爱好，那个时候每周都轮流去接你，他们怎么接你啊？
1: 他们是骑着那个28大杠自行车去接我的，
0: 20多公里，
1: 来回可能得差不多六十公里的路程。
0: 接一趟得多长时间呀？
1: 一个小时过一点。嗯，如果遇上天气不好，路不好走的话，将近得2个小时。来回差不多就得花上4个小时。
0: 总

0: 去捕捉人家那些老师演唱的那些技巧呀什么的。
1: 这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王芳，你能现场给我们唱两句吗？让我们听听你的歌声，感受感受。
0: 那我就唱一首这个《无题》吧，它是一首诗。

0: 谢谢。
1: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我看您后来这个得了很多的奖状，是吧？
2: 得过我们省内的一等奖，然后也得过全国的一等奖。
1: 说14岁的时候，你被艺校破格录取了。
2: 当时北京的那个老师，他也在那个比赛现场。然后他也听到我唱歌了，他就觉得我的嗓音条件还不错，嗯，然后当时就想就破格就把我录取了。
1: 需要多少学费啊？
2: 学费很贵，然后杂七杂八的算下来的话，一年大概要花掉1万-1.5万左右。
1: 那你爸妈当时是什么态度呀？他们支持你去吗？
2: 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个时候是喜忧参半的。高兴的是，就是我能被北京的音乐学院录取，也很想支持我去学。嗯，就是忧心的是，就是当时家里条件实在是很拮据，拿不出那么多钱。其实1.56万，对于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说实话是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嗯，爸爸妈妈就想着说，不行，咱就想办法借点钱哦。然后他们就去借。在借钱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碰过壁，嗯，之后爸爸可能就有一点点犹豫了，就说这个差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就没办法让我去上了。但是我妈妈很坚定，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学习唱歌，就是说无论再苦再难，就是砸锅卖铁，就是她也要让我去学。
1: 那个时候为了给你筹学费借了多少家的钱你知道吗？
2: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像姑姑家、叔叔家、婶婶家，反正就是亲戚家都是借了个遍。
1: 嗯，我这儿有一个数据，说妈妈当时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写了26张欠条，是吗？
2: 是有的。
1: 我能问一下吗，魏大姐，您和他爸爸当时有过争执吗？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3: 对，有呀，肯定有。不让学你又可惜了，要让学你这钱特别贵，又拿不出这么多。嗯，前面的事情不是都一次一次问别都借钱吗？你这次再上学再问别都借钱，就不好意思了吗？
1: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呀？这么难，要借这么多人家钱，还要把他送到北京去，那么远。
3: 我还是坚定，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她又热爱这个唱歌的事业，反正我再穷我也要让上她，让她去上，将来以后说不定她还能有个出路嘛，就指望她这条路了。
1: 因为您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起码她生活能够自立，
3: 就这种想法。
2: 好不容易就是凑够了学费，然后妈妈就是决定送我去上学。
1: 你妈妈送你去的北京吗？
2: 是的，第一学期是我妈妈送我去的。那个时候车票一张的话差不多得100多吧，那时候是2007年的时候。嗯，她买了一张坐票，然后买了一张站票。当时她送我去的途中，她大部分时间都是让我坐着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站着的。他也就是舍不得买吃的，走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烙了一些贴饼子，然后就煮了一些家里的土鸡蛋，然后拿着去北京。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只吃那个贴饼子，就是开水吃，他把那个鸡蛋然后都留给我，然后让我吃。
1: 妈妈特别的节省。
2: 然后又到了北京的时候，妈妈她站了一夜嘛，然后她的腿都已经麻了，走不了路了，然后就坐在那个台阶下面，他就缓了好一会儿，缓好了之后

0: 然后我们才走。他在北京整整待了10多天，他不放心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因为没有离开过家，没有出过远门。北京那个学校他是就相当于大学了嘛，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他想在这里陪我，但是家里面放不下，家里一大家子人还需要照顾，而且家里还欠了那么多的债，他还要回去赚钱，要想办法去还债。他最后狠下心的决定回去，但是回家他又不放心，他每天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带着我在那个校园里去熟悉，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告诉我啊，这是什么地方，这到了教室，那里有一个什么标志，食堂在哪里，宿舍在哪里啊，超市在哪里等等，他就会一遍一遍的，不会不厌其烦的，就是千叮咛万嘱咐，反反复复的给我介绍。他带我熟悉了5、6天之后，我基本上已经熟悉了，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有一天他就说让我去独自去买饭，他说他有事情要做，其实他是没有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悄悄的跟在我后面
1: 啊，他想让你自己锻炼一下，
0: 他是想检验一下我，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已经完全熟悉了，是不是已经能够独自去做这些事情了。然后我那天就去自己去买了早餐，两个包子两个馒头下来一共是6块钱，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生活。最后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我当时在那边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是300，把那个生活费就交给我的那个院长的爱人，让人家替我保管，每次就是我需要的时候跟人家说。然后妈妈呢一开始第一次她就是把那个100块钱全部都换成那种1块钱的皮筋扎好，然后给我说啊，你下次就是花钱的时候你就会数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搞错了。
1: 所以妈妈这个费尽了心思，而且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希望在她走之前把你的这个生活都料理安排好才放心走，是吧？但是我们刚才看小片里说你怎么在这儿就读了一年。
0: 哎，没办法，无奈，因为第一年上学就已经借了很多的外债嘛，已经压得我爸妈喘不过气了，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这第二年的学费就没法就交不起了，直接就是无奈之下就是只能退学嘛，只能回去。
1: 魏大姐，当时咱们家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啊？
2: 种菜为主嘛，种粮食嘛，种玉米嘛，麦子嘛。
1: 嗯，
2: 他爸爸和我也没有什么特长，他爸爸就学做那个防水嘛，跟着别人学，最后他也学到了点技术嘛，后来就到处找这个活嘛，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干，能多挣点钱嘛。他找上活了，我就给他当小工嘛，他爸爸当技工呀，实在没办法干不过来的时候，就再请一个大工或者一个小工，
1: 啊，
2: 给别开工资。
1: 那干这个活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0: 连工带料一天的话，就能挣个100多、200块钱，给别人干的就更少了。但是这个活其实说实话很辛苦的，他这个活就是要在越热的时候就是干出来的效果越好。大家知道就是在3伏天的时候坐着不动的情况下可能都会浑身流汗，但是我爸呢就是为了能够多挣一点，大热天的他就在那个房顶上拿着那个喷气的那个枪，就那个火，然后再就去烤那个油毡。说实话我觉得爸爸这样的话也是特别辛苦，所以当时我虽然很不愿意回去，但是没办法，就是只能放弃。
1: 你妈妈那个时候还会干什么呀？
0: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农忙的时候她会去种菜种地，然后就是农闲的时候她会去找一些其他的活去干，比如说像什么和沙子呀或者搬砖呀，还有就是给去做保洁工作。
1: 嗯，哎，你哥哥比你大几岁啊？他那时候是上学还是上班啊？
0: 我哥比我大3岁，他那时候也在上学。
1: 所以家里的负担很重。
0: 是的，爷爷奶奶也年迈了，他们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也要常年服药。
1: 嗯，那你从北京回来干什么呢？
0: 我从北京回来就只能再去回去读宁夏特教嘛。毕业了之后，因为当时我周围的很多就是师长同学，因为大部分他们都已经从事

0: 按摩工作了，
1: 嗯，
0: 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左右，只好也去了一家按摩店。
1: 啊，那你做这个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呀？
0: 干了一年多，一年半。然后后来就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了，就是跑外面的艺术团，当时妈妈是不同意的。
1: 那你自己在外面跑团怎么样啊？
0: 自己基本上能照顾自己。刚开始去了之后呢，收入很低，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后来经过就是慢慢的去演出的越来越多了，得到更多的观众认可了，这个收入才慢慢的涨上来，涨到一个月2000来块钱。
1: 嗯，魏姐，你不是刚才说支持孩子唱歌，那他那时候跑团，你为什么又反对不支持他了呢？
2: 因为这个跑团他们是残疾人艺术团，都是流动式的团嘛，
1: 嗯，
2: 全国各地都要跑，跨省的，跨几个省的，
1: 嗯，
2: 特别那个辛苦呀，我也不放心，他一个女孩子全忙。
1: 其实你是担心他出去以后没有人照顾他，对，
2: 太辛苦了
1: 啊，
2: 特别劳累。
0: 之前嘛说过那个我要搞直播，因为妈妈呢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当时很懊恼，说了很多就是伤她心的话，然后听到邻居跟我说，说是我妈妈她呢也就是为了能就是给我拍视频，然后她呢也就是去请教了很多年轻人，去学着去操作手机，然后从以前的什么都不会，用老年机，然后他会在手机上学着怎么样拍视频，怎么样去做剪辑，怎么样去在网上买东西等等。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惊，也特别的感动，同时也觉得就是特别的懊恼和愧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混账呢？那个时候说实话对妈妈说了那么多就是伤她心的话，心里面特别的后悔，特别的懊恼，但是拉不下脸来向妈妈道歉。
1: 你回来之后你跟他们再次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呢？
0: 嗯，他们的身体说实话就是看上去还算硬朗，但是呢妈妈的每到天阴的时候，她的那个风湿病就会犯，就会发作，她都会就是手麻，而且那个腿疼。
1: 他们在外面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然后呢就是借了很多债嘛，她什么活都干，就是给别人扩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就是只要能挣钱反正他们什么都去做。
1: 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呢？
0: 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他之前就是干那个防水，有时候不小心那个沥青那个油毡上面的油溅到那个手臂上，把手臂之前烫伤过，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是后来不小心然后无意之间摸到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其实我是知道那个是被烫的。
1: 你会发现更多的爸爸妈妈为了你是吧，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0: 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很感动，但是也很懊恼，懊恼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向他们发火发脾气，说了很多让他们伤心的话。嗯，然后感动的就是爸爸妈妈为了我然后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0: 嗯，我现在是做按摩，然后偶尔也会接一些就是这个演出的活。
1: 啊，你的收入怎么样啊？
0: 就是做按摩的话一个月好一点的话能够挣到个3000，能接到演出的活的话可能会额外的也能挣一点，接不到的话也就没办法。
1: 嗯，那你挣的这个钱现在能养活你自己吗？
0: 勉强算够吧，觉得妈妈以前就是怕花钱嘛，其他的家庭就会用洗衣机，然后妈妈就舍不得买，冬天洗衣服就是水很凉，然后呢我就是特别心疼妈妈，就是给她买了一个洗衣机，就觉得自己就是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1: 嗯， 王芳一路走来，也慢慢更加理解父母他们之前付出的这些辛苦。

0: 也更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其实你看，听你们两个人在讲你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你们都很坚强，日子会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两位好。其实你知道，王芳，就在你整个的描述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见你妈妈笑，你还有几次不多的笑容，但是你妈妈好像一次都没有笑过。或许妈妈的内心有一汪更大的泪水。在你们独特的这样的一场生命的相遇当中，只有你们两位能够真心的懂得彼此，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他在体谅着我，他在支撑着我，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些温暖和松弛。而我相信这些温暖和松弛对于王芳未来的生活，我相信都能够更加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两位好。妈妈内心的那份愧疚，其实无论这个孩子他的眼睛是不是因为你生他的时候的那些意外造成的，我也是妈妈，我能理解。所以如果妈妈真的是想帮女儿一把，带着身上的那份坚强陪着女儿走上一条更幸福的能够好好生活的那条路，这个才是母亲真正坚强的地方。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师。
2: 谢谢你们。
4: 两位好。王芳一首歌，唱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妈妈很辛苦，王芳也很辛苦，60公里的自行车28大杠，倾尽全力了，花光了所有的钱，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帮我圆梦，那是爱呀！我看到了力量，看到了爱，看到了鼓舞，看到了一个平凡人，他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努力和奋斗。我建议在座的人给他们点掌声。
0: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真心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好，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0: 王芳，你知道这个墙上什么破坏？是你在北京的一学校那个大门。
1: 哎呀，这让我忍不住想到当时您送我去上学的情景，您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之前的因为小不懂事，以后我会就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不会再对你说一些就是很难听的话。
0: 妈妈不怪你，你今天说这句话，妈妈心里特别欣慰。

的路呀还要继续走，希望你们都能够坚强起来。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王芳，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录制。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

0: 关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

0: 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的，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

0: 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

0: 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
1: 杜师长，如果咱们的重炮跟人日军的重炮差距这么大的话，那正面战场交火，咱们肯定是吃亏啊！我看不如这样，咱们。

0: 我们组织一个小分队，炮兵小分队，查进入这个火炮的位置，然后把它毁了。
1: 你说的容易，日本人这么大费周章的把这样的重炮运到木兰山，他能不想办法？

0: 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木兰山要塞的日军指挥官是你们的老熟人枝野胜男。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更得会会他了。
2: 吕司令，我组织一支小分队吧，侦察好位置，然后把他给毁了。哎，
3: 我也参加，别跟我争啊！这次突击队的队长我来担任。<笑>
4: 吕司令，你看，
5: 清明和杨志华都是你我两军优秀的人才，派谁去不派谁去，这个事儿我可不好办呢。你说怎么办？
4: <笑>老杜，让我看呐。
6: 目前是大敌当前，当务之急呢是除掉日军的重炮阵地。无论谁担任这个侦察队长，只要能够完成侦察任务就行，还分什么彼此你我呀？报告，
0: 进来。
7: 师长，第九战区司令部薛司令三分钟后要打来电话。
0: 司令部，有急电，我去就来。稍等，清明，你跟我来一趟。
7: 清明，日军在木兰山设置了重炮，一定防守严密。你带着侦察队去侦察，这就是送死啊！这活让新四军干就行了，你争什么争啊你？
0: 什么意思，大哥？你这不是让我临阵脱逃吗？做贪生怕死之辈。杨志华和那些弟兄们，那都是我的兄弟呀！你让他们冲锋陷阵，让我躲在家里。闭嘴。
7: 我跟你说，从今往后，在我面前，不许跟我提你和杨志华是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哥，此乃国家危难之事，瓦格国事是我军人的光荣归宿，我意已决。
0: 你傻呀你！是，我是杜兴师。是。
8: 四千贯都够吗？哎，抱歉抱歉，啊，
9: 吕司令，马大哥有点紧急公务，接下来的事情就由我来跟你们商量了。嗯，
8: 王参谋长，哎，师座有请。
9: 好，
8: 那你们先坐。啊，
9: 吕司令，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这样的，由我们新二师和你们新四军。 分别组派两组侦察小分队，由不同的方向进入木兰山进行侦察。通讯设备呢，还有武器，都由我们全权提供，一水的美式装备。我们这边呢，由我和黄振涛，还有我炮兵团的副团长张兴谋。振华，嗯，你们那边你自己安排吧。
0: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9: 那就这么定了，吕司令，明天就要去干玩命的活了，啊。
10: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好好喝一顿壮行酒吧。刚刚发来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的新二师与八路军的弹无声武之队决定联合进攻我们的木兰山要塞。前几日被大和魂炸死的那些国民党士兵，应该就是新二师的先头部队。
11: 我们有大和魂，足以挡住那些敌人。这个时候，要是杨志华和杜清明都在那里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次我要亲自操炮。

0: 收一下。好。哎，弟兄们，咱们都说说呗，这信写给谁的呀？哎，你写给谁的呀？
1: 俺写给俺爹的。哎，赵弟，啊，你写给谁的呀？
2: 你管呢？你写你的，叫你的，快！哎，
0: 赵弟他们家可没人了，他写给谁的呀？
3: 是啊，
0: 他那信写给谁的呀？
1: 就是。
0: 哎，
1: 朱乐天哪那么多话？别听他的，别听他的，大家，
0: 你说说。嗯，
4: 老天，你是话里有话啊。
1: 赵弟，写给谁的？
0: 多教官。

0: 我写给乔小红的。
1: 啊！乔小姐，大家真的别误会。啊，
2: 看上乔小姐了？
3: 哦，不不，杜教官，你别误会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写诀别书，你说我也没人可写，所以呢，要是不写呢，又觉得亏的话，
0: 我也只能写给乔小红了。
2: 对，不写就亏了。哎呀，这要让你们组织知道了，还不处分你啊？
3: 明天能不能从战场上回来，还说不好呢。要是能回来，处分我也认了。
2: 冯员，弟兄们，我相信大伙心里都清楚，明天这一仗，九死一生啊！如果有想退出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人会嘲笑你。但如果有愿意跟我杜某人共同赴死的，请端起这杯酒。
4: 好样的，干！干！干！干！

0: 来，喝酒，
1: 弟兄们，今天不醉不归啊！
2: 好，不醉不归，来。

0: 清明这么热闹，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呀，现在我是越来越不喜欢热闹，可能是老了吧。
0: 是想山河和一平了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看这脸色还看不出来啊？明天就是殊死一战呢。
1: 说实话，我是真想。刚才所有的兄弟在里边给家人写诀别信，我真的想给他们娘俩也写一封。可是我说什么？
0: 不怕你笑话，我也想给木兰写一封，可是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呢。
1: 只要你写，他一定会看。
0: 算了。

0: 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九死一生啊。
1: 我觉得就算我牺牲了，我也尽量让这些兄弟们回来。真的，活到现在，我觉得呀，我这身边唯一能让我骄傲的，就是这群兄弟了。
0: 哎，我离开你们八路军，我就不是兄弟了。
1: 杜秋明，你别那么不自信，咱俩是生死兄弟，永远都是。
0: 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口。
1: 哎，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射程有30公里远的重炮呢，我真想看看。
0: 你这好奇心又起来了。说实话，我也早就想看看了。
1: 祝咱们马到成功，
0: 祝我们所有的弟兄能平安回来。

0: 国军和新四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没有，双方都按兵不动。
0: 那么安静，安静的有点太可怕了。

0: 前面就应该是小鬼子的重炮阵地了，我们下边分头寻找。无论是谁，只要发现了重炮阵地，马上用电台向指挥部汇报。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那好，咱们现在对一下表。
2: 12点，12点，12点，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也就是说，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山下的队伍就会发起强攻，那样我们势必会面临惨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我们的任务，听懂了吧？
3: 听懂了。
2: 另外，小鬼子观察哨一定很多，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好吧，咱马上出发。
4: 好，
0: 出发。

0: 弟兄们，这一次任务事关重大，记住了，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秦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走。
0: 别动。
1: 秦明，你是当过不可多得的人才，师座不能没有你。
2: 这次任务交给我们了，一班长，副团都回去。
3: ，
2: 走。
4: 同志们。 现在离预定的总攻时间差不多还有2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志华他们已经进入了木兰山区。按照我们和杜青石的约定，在这2个小时之内，为了配合侦察团的行动，我们要兵分两路，分左右两翼干扰敌军，佯装进攻，诱敌重炮暴露。
5: 是司令。
4: 按照时间预定，我们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随时可以发动进攻。 请指示。
5: 好，马团长，从现在开始，你们团要不断的佯攻，向木兰山阵地发起进攻，诱敌开炮。
6: 是，保证往日中。注意观察，保持警戒。

0: 大和魂，收到，请回答。
1: 报告，发现了一支敌人的侦察小队。
2: 杨志华和杜清明根本不会那么老实。命令部队就得消灭他们，同时让各地伪炮兵阵地也要提高警惕，并派出几支搜索队。

0: 我就不信他们两个只派出一支队伍。我们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派出几支搜索队，我们的重炮阵地就没法防守了。
1: 没有关系，我只要抓住杨志华和杜金明，即便丢了阵地，也在所不辞。
0: 可是叔说了，
1: 执行命令。

0: 子弹筒准备。
1: 突斯雷根。

好像是张兴国那个方向，看来他们跟鬼子遇上了。祝他们好运吧，走。

0: 刚才枪声这么密，不知哪支小队跟鬼子撞上了。
1: 谁知道？希望不是团长他们。

0: 清，隐蔽。
1: 这么快就发现咱们了，没准点儿，咱们也通知团长和杜教官呢，就是鬼子发现咱们了，让他们小心点儿。赶快发报。
2: 报告，国军和新四军分别从木兰山两侧进攻，
3: 兵力部署怎样？
1: 新四军出动了一个团，国军这边还没有动静。
2: 真是一群会表演的小丑，真正的主角还在山里面。通知大和魂开炮，我要用炮声为这些负责表演的小丑鼓掌。
1: 嗨。

0: 石总，现在离预期的总攻时间差不多了。
1: 新四军那边有动静了吗？
2: 12点整，新四军已向左翼莫兰山发起进攻了。

0: 当炮灰的事儿是愿意干的，最后的功劳还都得算在侦察队的头上。我们跟新四军有约定，两军同时发起进攻，如果咱们现在按兵不动，恐怕会留下把柄，对我军的声誉不利呀。
1: 不是不干，也不是不打，关键是怎么打。这样吧，
2: 命令一个营进行佯攻，
0: 告诉他们。
3: 打的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猛，目的就是让新四军知道我们在打就是了。
4: 是。
3: 参谋长，有炮声。
4: 听到了，
3: 炮对镜，快，炮对镜。
4: 参谋长，你看，看到了。
3: 这次这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重炮阵地，这次啊，咱们可要立头功了。
5: 报告。
4: 参谋长，新四军发来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了搜索队，要咱们千万要小心。
5: 知道了。只要能干掉这狗娘养的大和魂，
4: 就算被他们发现也不怕。弟兄们，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走，
5: 走。

0: 团长，天朝地那边刚才来电，说也发现了鬼子搜索队。
1: 看来志野胜男啊，是发现咱们的行踪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啊。
2: 咱们应该离重炮不远了。

0: 赵弟，
1: 嗯，
0: 南边有烟雾。哎，我认为是大河横开炮的时候散发出了烟雾，重炮阵地离咱不远了。
1: 我算了一下，应该离咱们有3公里。这么远，咱没办法获得准确的坐标和信息，
0: 咱们必须摸上去，靠近了侦察。

0: 往下，退下！奇了怪了，这次炮击怎么没见着烟雾啊？
1: 地图，
0: 前面一公里有一座小山包，敌人很有可能把这个重炮就隐藏在这个山包的侧面，
1: 以防止我们的打击。
2: 离这总攻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了，
0: 岳父，咱们离敌人的重炮阵地已经不远了，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加快速度，走。

0: 敌人的重炮阵地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马上拿到作用。这样，你得镇点人去侦查，我掩护你。快，小弟，还是你去吧。你要跟我争了你！哎，你去不了了。哎，我没事，我先跟武小姐，你俩同行先走，我带大伙掩护你。快走！
1: 不行，
0: 别废话了，等我回去，请我喝酒。
1: 快走！
2: 兄弟，保重。
3: 放心，回去请我喝酒。
1: 快走！
0: 走！
1: 同志们，这里交警，交警，时间。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5: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

0: 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得的慢性前列腺炎。

0: 你是否有腰痛？妙生进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广阳岛大雨转小雨，22到27摄氏度。长寿湖暴雨转大雨，22到27度。石柱黄水大雨转暴雨，16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阴，20到30度。云阳龙岗大雨转暴雨，18到23度。北碚西山坪大雨转小雨，21到28度。綦江横山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开州满月镇暴雨转中雨，16到21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开州大件镇暴雨转中雨，19到22度。彭水摩围山大雨转中雨，16到18度。酉阳桃花源中雨，20到24度。酉阳花田乡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酉阳公滩镇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武隆芙蓉街道大雨转中雨，23到26度。武隆苍沟乡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武隆和顺镇暴雨转中雨，19到21度。西藏昌都。

0: 多云，8到24度。
1: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2: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2: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3: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4: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胡子，

0: 这里有一个活口。
1: 在南面又消灭了一支侦察部队，是新四军的部队。在东面有一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部队。我们之前与这支侦察队交火的小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从之前发回的情报来看，应该是国军的侦察队。
2: 我猜测东侧的这支国军部队很有可能是杜清明带队。春木，我们的老朋友终于要出现了，
1: 我这就去准备。阁下，一定要打赢这场圣战，
3: 天皇万岁！

东南北。杨志华也会在西面吗？集合部队，立刻跟我去西面搜索。我要亲自会杨志华。

0: 怎么搞的？这时间不多了，收到信儿是消息没有？
1: 司令，
0: 没有。怎么能这么慢呢？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司令，前沿观察哨送来消息，木兰山传来了枪声。好，你们给我再派两个团顶上去。
2: 把山上鬼子火力给我压下来，让杨志华他们轻松点。是。没事吧？哎，怎么样？兄弟们全冲出来了吗？
3: 死了5个，剩下就这么多了。
2: 想办法跟突击队和杨志华那边联系一下。
3: 参谋长，咱们电台坏了。
2: 什么？
3: 电台被炸坏了。现在我们和师部。

0: 还有其他几个侦察队都失去了联系。
1: 弟兄们，咱们没了电台，就凭借咱们一己之力，也要拿下小鬼子的重炮阵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2: 有。
3: 好样的！走。
4: 团长，也不知道乐天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3: 我觉得呀，乐天他们那边应该没什么事儿。 我看他们打的都挺热闹的，就咱们这边最安静。
1: 是啊，听着炮声，感觉阵地应该就在附近，怎么就是找不着呢？
5: 发现，发现，
3: 林斌。

0: 我们继续跟黄参谋长联系，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是。
2: 师座，黄参谋长的电台一直联系不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3: 你醒了，其他的部队情况怎么样？张兴国的电台也已经失去联系了，田招弟儿我们倒是联系上了，可他的部队让鬼子给突袭了，现在他就剩他一人，还有他的一个通讯员了。杨楚华的队友倒是没什么损失，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鬼子的重炮。
4: 大哥，反正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3: 都是为我好！
4: 我的弟兄们在前线却拼命，你说为我好，让我当逃兵，但是当缩头乌龟。
3: 怎么样？你干什么去？
4: 我要跟我的弟兄们在一起。
3: 大哥，每次你都是为我好，我知道。可这次，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4: 你以为你去就能成功吗？
3: 我不敢保证成功。
5: 但我有成人的决心。杜清明，团长，既然这边安排了这么多有洞哨，那咱们应该离重炮阵地不远了。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不远了。
6: 团长，鬼子的重炮阵地。
5: 弟兄们，准备上！哎，干什么？都别动！隐蔽。团长，那鬼子的重炮阵地就在前面啊，再不上可就来不及了。
6: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炮阵地里边有蹊跷，
5: 应该没问题。团长，你看那么大的炮烟，除了鬼子的重炮，别的炮也不可能啊。
6: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觉得这个炮烟有问题。 我跟你说啊，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这光的速度要比声音的速度快得多，懂吗？哦，下雨的时候，咱们先看到闪电，然后会听到雷声，这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呢，应该是看到炮烟，然后才听到炮声。就算咱们离得阵地近，那应该是炮声。 和炮烟，咱们同时听到看到。可是你看看，咱们每次都是先听到炮声，然后隔了好久才会看到炮烟，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哦，
5: 团长，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每次咱都是先听到声，后看到炮烟。
6: 所以我觉得呀，这是鬼子给咱布了一个假的炮兵阵地，等着咱们上套。哎，
5: 看来小鬼子还给咱留了一手。 多亏团长脑子转得快，要不然咱就上当了。
6: 那可不，假炮兵阵地里边有的是鬼子埋伏，通知别的侦察队别中了圈套，绕开他，到他后边接着找。
5: 是。

0: 别留活口，我炮口炸了。
1: 是。
0: 参谋长，这炮是假的。啊！
2: 我们烧到了。
0: 滚蛋！

0: 统统杀掉，给我冲！
1: 弟兄们，我的冲出来了，给我打！
0: 杜清明，消灭杜清明，给我冲！
1: 兄弟们，援军到了，给我冲！
2: 冲啊！
0: 老同学，好久不见了。
3: 直野村木，这回你跑不了了吧？
0: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来吧，看在同学的份上。给你个痛快！
3: 哼，是吗？那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了断。

0: 这
1: 秦明，振涛，振涛受伤了吗？
2: 没事，多亏你来了。
1: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2: 炮是假的，我们上当了。
1: 什么？团长，咱们只剩半个小时了。
3: 别着急，敌人的炮声越来越清晰了，说明咱们离他们的重炮阵地越来越近了。
4: 刚才咱们还能看见鬼子的炮烟，现在只能听到炮响，炮烟也看不见了。这小鬼子花招可真不少啊！
3: 应该是用什么东西给遮挡住了。那边，走，
1: 走。

0: 始め。
1: はい。
2: 小鬼子的大合魂就应该在那个方向。
3: 团长，为什么在那边啊？
2: 我跟你说啊，就是刚才这刀上的红绸带告诉我了大合魂的位置。
3: 我还是不太明白。
2: 哎，平常我训练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们操作迫击炮的时候，只要填完弹，人呢要蹲在低于炮口的位置？
3: 哦，这个我知道，原来杜教官上课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过，迫击炮的炮弹在发射的时候啊，这火药爆炸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2: 对啊，迫击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像大合魂这种重炮，它产生的冲击波一定会比迫击炮强烈的多。刚才开炮的时候，刀上的红绸带向那个方向飘去，那说明冲击波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也就是说，大合魂就在那个位置。
3: 神了，团长，您可真是神了。

0: 走吧，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大河魂。
1: 隐蔽，
2: 走，弟兄们，继续寻找重炮阵地。
3: 是。
4: 是
3: 是
4: 是

0: 电台没了，怎么发信号啊？
1: 跟你说啊，电台没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现在我们要保存实力，把命给保住了。 快点，找上烟火赶紧撤！撤！撤！
2: 全面追击，不要放走杨志华！

0: 这儿，这儿，这就是我。
1: 我不行了，团长，你们快走！
2: 少跟我这废话，你们两个快点背上他走。走，
0: 团长，
3: 干什么？把手榴弹放下！
0: 你们快点走吧，带着我指挥连累大家，一定要找到打贺混炸了他，要不死去的兄弟会更多。
4: 小张，听话，把手榴弹放下！
0: 团长，
5: 鬼子，
0: 追兵来了，来不及了，走啊！
5: 走，
0: 说。

0: 终于找着他了，这就是小鬼子中的逃生地呀！小鬼子真他娘的贼呀！是家还弄个假阵地糊弄咱们，差点就上了他们当了。
1: 是啊，今天必须把他给炸了。
0: 为了这么一门破炮，咱们新生的同志们太多了，鬼子在这儿兵力也不多，除了几个炮手以外，外围就十几个警戒，咱们只剩硬枪，干掉他们应该不难。对。
1: 应该没问题，哎，咱们一会儿啊，兵分两路，从后边包抄过去，明白吗？
0: 明白，
1: 出发。

0: 备。
1: 准备什么了？
2: 不断准备。
3: 阵地，阵地。

0: 跑！
1: 怎么搞的？

0: 是啊，日军的重炮突然停止了射击。
1: 什么？可我们跟杨志华失去了联系。哎，杨志华，你这个炮王，今天可别给我掉链子！
2: 这就是小鬼子那大合环，这么粗的炮口，跟我腰差不多了。哎，这炮这么大，这么重，操作起来这么简单，真够轻的。真漂亮，
1: 团长，咱总攻时间马上就到了，还有10分钟。哎，你说咱们几个？
2: 能把这门炮给带回去吗？这么大的炮，就咱几个人，估计够呛吧。
3: 可是这么好的炮，炸了是真可惜了。
2: 团长，嗯，就这炮，打死咱多少弟兄啊！
1: 准备炸药包，炸了。
4: 是。
5: 准备炸药，
4: 是，快。
6: 总攻的时间都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给老子吹冲锋号，全面发起进攻！
7: 是。

0: 师段，新四军那边已经发起总攻了。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四个侦察队没有一个回来的。
1: 可大豪魂停止了轰击，看来清明是很难过来的。命令部队向武当山发起总攻，
2: 是。

0: 小王，把引线拉得长一点。
1: 是。
2: 小心！

我们现在没剩几个人了，撑下去！我要活捉杨振华！海阿哥，海阿哥！

梁志宏，今天我们师徒俩要有个了断了。

0: 杨志华，他们把炮给炸了。
1: 杨志华，杨志华，杨志华呢？快，快去给我找杨志华！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

0: 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

0: 营养更健康嘞。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

0: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 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 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 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
3: 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
2: 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笑>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 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 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0: 所以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 没有化

0: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

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

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热河成为辅隋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

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一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3跪9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3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

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

0: 八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了，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1: 所以我才特地下去收下。其实天朝啊，这就是方每家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从我水旱两日进贡，无所没有。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这么的物件。
0: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

0: 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寻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四当冬。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四当冬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四当冬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四当冬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四当冬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四当冬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成

0: 是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

0: 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

0: 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十八集潜入行动。

0: 大家没事吧？我没事，可是爸爸他们还在上面，对付那么大的灵异怪，我怕他们。放心好了，杨洋叔叔那么厉害，况且还有呱呱大哥他们，肯定能赢。不用太担心了，他们一定会没事的。马瑶瑶，你干嘛？
1: 助理好黑呀，可以帮我开灯吗？
0: 这里就是那个博士躲藏的地方。我们先不要轻举妄动，就在这里等易阳阳叔叔他们吧。潇洒哥，等等，等不了了，黑大帅的情况可危险了。
2: 我走了，你应该开心才对。谁会开心啊？上次以为是了，现在怎么办？
3: 黑大帅处境确实危险，潇洒哥自己一个人去也不安全，那就先追上去吧。别丢下我！你这不会是想靠蛮力把门拉开吧？知道还不来帮忙？
4: 还是让动脑的来吧。你有办法不早说，害我白费劲。队长，要不你先歇歇，等你状况好点儿再行动。
5: 对呀，不急在一时。
4: 好吧，毕竟这次除了要拿能量机救人，还要取回研究资料向族类将功赎罪。机会只有一次，不能因为我的身体状况而出错。
2: 收到。

0: 潇洒哥，别乱跑了。
1: 你知道黑大帅在哪儿吗？
2: 当然知道了。哎，本仙芝可是从这里逃出去的，闭着眼都能带你们找到黑大帅。
0: 可是这里到处都是机械弹和监控，我们根本没法行动啊。
1: 如果能乔装起来混过去就好了。哎
2: 呦，没错，本仙芝就是这样想的。
3: 可是这里除了墙还是墙，怎么乔装啊？
2: 跟本仙芝来。
1: 哎，别乱跑啊。
4: 快放开本大帅！
5: 别浪费力气了，你现在连一丢丢力量都使不出来了。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彼此相互支撑转化，保持稳定，不断增强，突破极限，这就是奇迹能量的秘密，终于被我解开了。
4: 你在说什么胡话？
5: 说了你也不懂。好好当实验材料吧，你体内的能量可是非常珍贵的。
2: 随便雕，随便选。
1: 哇，还以为你乱说的，原来真有计划的。
2: 那当然有计划，快穿上。
0: 大家小心跟上，别露破绽。
3: 等等我呀！
0: 成功混进来了。
6: 哎，原来也没那么难嘛。
0: 小点声，我们赶紧去找黑大帅吧。
7: 回归离队，返回原位。

0: 字天天瓦维清。
1: 批准脱离队列，前往维修区。
0: 收到。好险啊，得赶快找到大家。
2: 懒羊羊，别捣蛋，跟紧队伍。
3: 懒羊羊，未识别命令。
2: 我，你不是懒羊羊。糟了，懒羊羊不见了。
1: 发现异常物件，立刻排查状况。
2: 这个，那个，
0: 故障，故障，前往维修，系统故障。
4: 系统故障，系统故障。
0: 申请前往维修。
3: 批准。
0: 收到。
1: 报告博士，巡逻无异常状况，但是有七个守卫发生故障，前往维修。
5: 这么多故障，这群机械蛋连伪装都看不出来，让他们来帮忙吧。
6: 好久没活动筋骨了，
7: 都炸掉，让我把它们通通炸成碎片。
8: 真是炸掉太没意思了，要不留几个给我玩玩。
9: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留给你了，因为他们都会先被我打倒。
0: 别聊天了。
5: 好久不见了各位，现在有新的任务给你们。
10: 藏心弹，你去监控室阻挠入侵者。土弹、炸弹、打力鱼弹，你们四处巡逻，碰上了就把他们给收拾掉。至于巧克力弹，过来协助我对黑大帅的实验。
0: 收到。黑大帅，
7: 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实验室啊？
11: 别急，前面拐个弯就到了。
12: 小嗓子，你是不是带错路了？
11: 这绝对不是本先知的问题，是这里装修了。这边走。就是这儿，准备好给本先知鼓掌吧。
1: 清洁中，注意地滑。
0: 你是着急上厕所吗？
11: 本先知是怕你们有需要，先带你们来上厕所的。不需要的话，那就继续赶路吧。
0: 喜羊羊，
13: 来了。
11: 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对面。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对面。
0: 我不行了。
11: 怎么跑了半天还没到啊？上完楼梯就到了。这回肯定没错了。
1: 清洁中，注意地滑。
11: 怎么又是厕所？这不是本先知的错，肯定是十只厕所跟着我们走了。
14: 厕所还能自己动啊？谁信呢？
11: 居然质疑本先知，我可全全不理你们。
7: 潇洒哥说的没错。
13: 喜羊羊，你干嘛偷偷伪装啊？
7: 因为我们早被发现了。
4: 什么？
7: 刚才我在厕所门那里做了记号，和潇洒哥上一次打开的是同一个门。
0: 这有可能是潇洒哥迷路了又绕回来。

0: 呀？
1: 我们上过楼梯，已经去到不同的楼层了。
0: 所以厕所的位置移动了，或者空间在不断变化。
2: 什么？
3: 对嘛，本先知就是这么说的。
4: 这些墙体里应该有机关，有人在改变这里的构造，妨碍我们。
0: 大家脱下伪装吧，准备好了，真正的麻烦就要开始了。
5: 被发现了呀，那就认真玩玩。
6: 入侵者，入侵者，立刻前往捉拿。
7: 难道是灰太狼他们？
8: 机会来了，趁他们吸引火力，我们行动吧。
9: 可是队长，你的身体还没恢复，
7: 要不再等等？
8: 没事，不要浪费这个机会。
0: 第49集，神秘对手在哪里？
5: 知道了，那我就认真的和你们玩一玩。
10: 怎么回事？
5: 灰太那里。准备好了吗？游戏正式开始。
11: 快回头！
5: 等等我！哎呀！
10: 懒羊羊！
5: 居然耍我们！
11: 快滚！
1: 看我的，冰山都能劈开的狼王手刀，这手感！哎呀！
12: 大家快走，这次是真的炸弹！
13: 灰太狼！
10: 灰太狼，好点了吗？
1: 没事，我已经恢复了。
10: 后面的通道正在关闭。
1: 小孩子把戏。 不要把这墙给拆了，太硬了，打不烂。
7: 怎么这么慢啊？
9: 催什么催？要不你来。
8: 行动吧。

0: 好久不见了，我的小可爱。
1: 队长，你有发现阴阳离子光球？
2: 先别管，按计划行事。
1: 是。
0: 哦，这两颗是。
3: 别乱动，赶紧把文件搬过去。
0: 是。
3: 唐现在研究所的情况怎么样？
4: 一切正常。
3: 很好，别让他们打扰我。
4: 啊，收到。我们继续玩吧。
1: 我已经黑进系统，替换了监控画面，隐藏了我们的行踪。

0: 怎么样，能找到奇迹能量的资料吗？
1: 嗯，这里的电脑连不上资料库的服务器，我猜是那里的网络屏蔽了，所以没有办法获取资料。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0: 啊，
1: 直接去资料库拷贝文件。
0: 那我去资料库拷贝文件，梅太郎去实验室拿能量试剂，菊太郎在这里提供技术掩护和指路。
2: 我反对，凭什么累活就我们干？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也太便宜他了。
1: 要不换你坐这儿，你行你上啊。
2: 别小看我，不就是坐着按按按吗？有什么难的？
1: 除了打架你还会什么？这可是要动脑子的。
2: 队长，
0: 我没事，开始行动。
2: 是队长。
3: 我们还要跑多久？快快啊，跑不动了！
4: 你可以学习本先知的聪明方法。你看，多省力气呀！
5: 又来了，大家快跑！大家快跑！
6: 好险呀、
2: 杨洋、你们没事吧？
7: 没事，你们呢？
8: 我们也没事。
3: 接下来该怎么办？
7: 没办法了，我们分头找黑大帅吧。
9: 小心、柱子又要砸下来了，赶紧跑。
7: 鬼头鸡，大家注意安全。
2: 你们也注意安全。
4: 那我怎么办？大家等等我呀，居然把本先知给忘了，画个圈圈讨厌你。
1: 队长，你先右拐，顺着那条路走到头，再左拐就是资料室了。
10: 资料室有信号干扰装置，队长，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我去指引梅太郎。
0: 知道了。
2: 菊太郎，你还是担心一下自己会不会暴露吧。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鲁莽？我隐藏了我在网络上的痕迹，不会轻易暴露。前面的岔路口要往右。
10: 往右拐啊，你的耳朵是不是借给别人了？
2: 右。
1: 不，不对。
10: 错了，是前面那个路口右拐。
1: 你现在快倒回去。
2: 都怪你不早点说。
1: 又错了，你现在倒回来之后应该往左边走。
10: 真是左右不分。
2: 一时右拐，一时左拐，你才是最没方向感的，就不该让你指路。
10: 好了，别闹了，我现在重新给你指路。
1: 怎么回事？前面的路一直在变。
10: 快离开，往回走。
2: 路怎么没了？
1: 这里的路被人暗中操控了，通道一直在变动。梅太郎，要赶紧找到他。
2: 好疼！我怎么就从上面摔下来了？墙壁压过来了！菊太郎，快想办法！微微，
1: 找到了！梅太郎，你没事吧？
2: 我要被压扁了！
1: 别急。这就想办法帮你。
2: 你不是电脑高手吗？赶紧把路给我变出来。小羊爬
4: 梅太郎。
11: 小狼，
2: 他们怎么回事啊？慌慌张张的。

0: 是应该在牢房里吗？小老鼠趁我不注意溜走了。
1: 你以为我们是喜欢热闹才被追的吗？
0: 皮特罗，找到爸爸了没呀？
2: 别喊了，谁叫你自己跑错路？摊上你这个队友，真是麻烦透顶。
3: 还好赶上了，
0: 这次你干得不错。嗯，小老鼠里还有懂科技的，那就陪我玩玩吧。
4: 没路了，
2: 继续跑。
1: 他干嘛？快撞墙了！
5: 应该是那个菊太郎帮的忙吧。
0: 我们跟着他跑会安全点。净耍些小聪明。
3: 你那么想看，就给你多看一点。
0: 不累哦，让我们好好玩一把吧。

0: 一招。
1: 别太小瞧我了。
0: 菊太郎，你把这里的机关都清除了。
1: 控制系统已经瘫痪，但你还是要小心点。
0: 好玩，不过还是我更厉害。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就这么跟你瞎耗着？哼，我早就趁机锁定你的位置了。还是我赢了，
2: 找到你了。
3: 喜羊羊与灰兔一只，古古怪界有古怪。第五十集，游戏开始。
0: 你们怎么在这里呀？
4: 投降吧你！
0: 没想到我的对手还是有些能耐，居然指引你们找到这里。
1: 听着我的指引走，把那个暗中控制环境的家伙揪出来。
0: 就是你这个坏蛋一直在捣乱，你完了！
4: 想去哪儿啊？
0: 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你那个控制电脑的伙伴现在可是被围困了，你不去救他吗？
5: 什么？

0: 看来对方也不赖，还是被他发现了，逃出去再跟你好好算账。
1: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逃得掉吧？遇上我的铁拳算你倒霉了。
0: 懒得跟你废话。
1: 很好，那你就来给我练练手吧。
2: 徐太郎，你怎么样？
1: 这
2: 徐太郎，快回答。
3: 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才脱困的。
2: 梅太郎，要不你先去找他。
4: 这里交给我们吧。
2: 都别想走。
4: 你

0: 我已经在拷贝资料了，梅太郎、菊太郎，听到请回答。看来信号都被屏蔽了，等出去后再联系他们吧。
1: 对黑大帅的基因分析已经完成，现在可以进行能量融合测试了。
2: 好的，博士。
3: 报告博士。嗯。虽然环境控制系统被入侵者弄崩溃了，不过他们大部分都被我抓住了，只剩小猫三两。
1: 知道了，交给你处理吧。怎么样？
2: 目前测试正常进行中。
1: 很好。哎呀！
4: 追兵不见了。
5: 好像场地也没有再变换了，难道已经没人在控制这里的环境了？
4: 别管了，先找黑大帅吧。
2: 黑大帅，
5: 你是？
6: 还想着热完身就去收拾你们这些入侵者，没想到你们自己送上门了。
5: 您认错人了，我们其实是新来的清洁工。
6: 还装，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来了就别想走了，
5: 快走！
6: 有什么遗言，赶紧说吧，等会儿就没机会了。
7: 我们是在那个奇怪的装置里面吗？
2: 快放我们出去！
3: 喂，听见没有？小心我砸了你这个地方！
8: 想要出去的话，就来玩个游戏吧。赢了就放你们出来了。
2: 谁要跟你玩游戏？
9: 大家一起来，杨波力量大！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

0: 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用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1: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1: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不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

0: 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
8: 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他是一个

0: 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2: 从小到大，我知道只有唱歌才可以走出这个小山村。我参加过很多全国的声乐比赛，也获得过很多一等奖，被北京艺校破格录取。我相信我的前途会更加光明。北京的梦一年就破碎了，于是我去跑了艺术团。在这过程中，我尝尽了很多人情冷暖。
3: 梁芳，你在外面辛苦了，你就不回来吧，外面吃喝都不方便，也贵，你不行你回来，我给你赚钱。
2: 最后发现疼爱自己的还是家人。
1: 对不起妈妈，你的路费让我看清楚自己，更懂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母亲魏淑华。您好，魏大姐，您是从哪儿来的呀？
4: 我是从银川来的。
1: 小片当中说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您这是想着给闺女路费，让她回家？
4: 我说王芳，你在外面如果要是困难的话，过得太辛苦了，你就回来吧，我给你寄点路费，你回来。
1: 孩子在外面一定很不容易，是吧？
4: 是的。
1: 能够感受到女儿在外的时候妈妈满满的都是担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女儿王芳。
5: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我叫王芳，来自宁夏银川。
1: 王芳你好，能跟我们说说吗？为什么想要来到节目跟妈妈致歉呢？
5: 我以前也许年龄小吧，不懂事儿，说了很多就是顶撞妈妈的话，就是很过分。在此呢，我向妈妈道个歉。对不起妈妈。嗯，
1: 小片当中我们刚才看到说你那个时候在跑艺术团是吧？
5: 是的。
1: 那是哪一年？
5: 第一次跑团的时候呢是2017年，2021年的时候那是第二次跑团的时候。现在就是很多艺术团招人，他们就喜欢招一些就是年轻有活力的，比较靓丽的。嗯，而我呢眼睛看不见，有很多地方不方便，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可能需要人帮忙协助，上舞台可能需要人引领，挣的钱然后也是不多的，
1: 很艰难是吧？
5: 对。
1: 那你收到了妈妈给你寄的这个路费，你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5: 首先觉得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心里也充满了愧疚吧。想到之前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会向妈妈发脾气发火，通过在外面跑团尝过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呢，最后我觉得最疼我的最关心我的还是自己的妈妈。
1: 你以前会因为什么样的事跟妈妈生气发脾气啊？
5: 生活中就是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妈妈就是让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做不好呀或者什么的，就是很烦躁。

0: 可能就语气很冲。然后我呢就有时候也会刷抖音，很多的这个盲人朋友他们也在搞直播，我也想试试。每次想要直播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独立操作的嘛，当时我就想让我妈妈过来帮我点一下，和粉丝们就是互动一下。结果她呢就是不会，什么都找不到，她不会点。因为如果说你不互动的话，因为人家粉丝就不来了嘛。持续的播了3个月，然后一点起色都没有。当时我就向妈妈发脾气，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啊，我说这么一点小事情你都做不好。因为我之前的师长朋友们，他们要么是父母帮忙，要么是兄弟姐妹或者是爱人。当时我就很着急，因为有些朋友他们唱的可能还没有我好吧，就心里面就很着急，就很不甘心。当时就向妈妈发了火，
1: 魏大姐，这闺女说你没用，帮不上她忙，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呀？
2: 心里自责自己，芳芳这种情况我又一点帮不上忙，我又心疼，我又是自己气自己，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特别心疼。
1: 那这女儿跟你说这样的话，你不怪她吗？
2: 我不怪，我能很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呀，因为她是个全盲，我什么事都帮不上他。
1: 所以可能女儿发脾气的时候，你觉得她也是一个情绪的宣泄。
2: 对，
1: 你们都特别能理解她。
2: 对，
1: 那王芳，我们先聊聊你的眼睛吧。你这个眼睛具体是怎么回事，能跟我们讲讲吗？
0: 说实话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我是后来听我爸爸妈妈他们说，生我的时候是在过年期间，当时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呢，是她是一个人站在那个楼道里面的，旁边没有人。因为我爸爸他把我妈妈送进医院之后，他要去办手续，妈妈可能突然就是肚子痛，然后就是把我生在就是裤子里面了。
2: 生他的时候也特别快，我也没想到那么快。天还不亮，我觉得我不对头，可能要生了嘛。我就让他爸爸把我送到去医院，送到医院就进那个产房那个走廊里头。他们以前那个产房特别远，他爸爸就扶着我往里面，特别就我就那种就不行了呀，就快要生他那种样子了，就扶着我往里面快跑。跑到那个楼梯口我就缓了缓，我说你先等一等，我已经上不去了，我说你让我缓2分钟我再上。就我扶着楼梯我就缓了几分钟，稍微好了一点，他爸爸就带着我赶快就上楼嘛。那个产科在2楼嘛，走廊一个人都没有嘛。那个时候生他的时候才是5点多嘛，
1: 早晨太早，
2: 而且妇产科那个大夫都还没有来呢。我就说他爸爸，我说你赶快下去看哪点有个大夫，刚使出去下去不久呀，我就不行了。那是大冬天嘛，我还穿着棉裤棉袄呀，就站在那个走廊里的，那个走廊那个产床特别高嘛，它那个4个轱辘都火火的嘛。我就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是自己试着看，爬着那个产床能爬了上去吧。结果爬了10几次，它那个产床到这么高呢嘛，一爬它那轱辘往前窜呗，上了几次都没上去。我就决定我说是把这个裤带松一下，我说不行，我就站在这松吧。谁知道不小心就我一弄就生下来了，生下来当时就在裤腿里面，那个已经6点了，别那个值班室的那个大夫就过来查房呢，满房就看看我在走廊趴是怎么回事，就问我呢，说你是咋回事呀？我说我是生孩子的，刚才进来不大一会半个小时了。说你给你有产床吗？我说我没有定，我是临时才来的。他就说是赶快来来来进产床。我说我的孩子已经生下了。他就问你的孩子在哪呀？我说我的孩子生在裤裆，在裤兜里的嘛。别就说是你赶快进来，我提着裤子就进去。进去他那个大夫就说是赶快，你说痛裤子痛裤子，我就痛裤子。裤子刚痛到半截的时候，他那个羊水呀，那个胎盘全都跟着下来了嘛，就把那个裤兜就压塌了嘛。他生下来的时候7斤多呢，
1: 挺大的孩子，
2: 特别痛。那个大夫说是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说是把这个孩子赶快接出来。帮的时候，结果他我们两个都没操作好，王芳就从我这个后面就拱到地下了嘛。
1: 孩子摔到地下了。
2: 对，就拱到地

0: 下了连床下啪就哭嘛，就先给他放在那个保温箱里的，这一查也正常，也没有说啥。下午的时候把他抱到我的床前了，我一看他生下来的时候，说实在他那个眼睛呢正常的毛毛的大大的，我也很高兴，而且还是个女儿嘛，我头胎是个儿子嘛，
1: 哦，
0: 正好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嗯，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孩子的眼睛有问题的？
0: 到了下午了，通知我说是让我出院呢，一切都正常嘛。哦、我说出了就出嘛，人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我也心里想着早点出院，住一天要费用呢。到了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出去了以后，我们就回家，弄卖菜的三轮车呢，上面放一个，放点草呀、柴呀，在上面再放一个褥子，我就坐了上面，他爸爸就蹬着，我娘家妈也在车上，给我抱着孩子，就抱着他，我们就回到家了。回去了以后，我就每天给他喂奶嘛，他那个眼神就不对劲嘛，我就心里疑惑着，我说这个娃娃不知道，我也说不上哪点有问题。要说他眼睛吧，他大大特别毛。到了满月了，我就对他奶奶说：“我说这个娃娃呀，我说是不知道办哪点办坏了。”他奶奶还骂了我一顿，说是你不要胡说，说娃好好的讲胡说什么呀？我说反正是哪点不对劲，我就把那他奶奶那灯绳子上面拴了个大红花嘛，就坐在那炕上，我就观察了几天嘛，观察几天他这个眼神还是不对劲。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跟他爸爸商量，我说是我们走的报的医院检查一下嘛。
1: 所以就是说从孩子生下来没有多长时间，您就觉得这孩子眼睛不太对劲儿了，
0: 对
1: 吧？啊，那王芳，我问问你，就是在你记忆当中，爸爸妈妈是在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带着你到医院去看你的眼睛呢？
2: 5-6岁的时候，之前我不记住，我爸妈呢就先是带我到我们当地的医院，就宁夏的医院都跑遍了嘛，都也检查不出来什么结果，最后我爸妈不甘心，他们就带着我又去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去看，那个也是家里就是条件也不好，很穷。但是呢，爸妈呢为了给我治眼睛，就是他们很不甘心，也是省吃俭用的，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像亲戚家，像叔叔呀、伯伯呀、姑姑这些去借。
1: 啊，你知道这一路给你治眼睛，大概花了多少钱呀？
2: 大概也花了4-5万块钱了。
1: 你们家那个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多少呀？
2: 这个不一定，因为我爸妈他是农民嘛，他们也没什么文化，只能靠种地种菜，粮食和菜如果能赶上好价钱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一年的收入大概也就是个2-3千块钱。家里因为6口人嘛，
1: 还要
2: 大家子的人都要开销要生活，当时那个我爷爷奶奶也是跟着我爸妈的，他们也年龄很大了嘛，然后身体也不好，再加上我哥哥也在读书
1: 啊，前前后后光给你治眼睛花了4-5万块钱是吧？那你那个时候眼睛的这种情况能顺利上学吗？
2: 不能，因为我看不到黑板，也看不到书面上的字，所以没办法上。
1: 你们那边没有特殊学校？
2: 刚开始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消息很闭塞，最后还是听我们村子一个邻居，当时他就发现了，就是城里面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他们就把这个事儿给我爸妈说了，就建议我爸妈快去把你家孩子也送过去，让他去上学吧。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妈就很高兴嘛，就是说终于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去接受教育。于是爸爸妈妈又去借钱，叔叔伯伯家、姨姨家就是借钱也要去送我上学。上学的话已经12岁了。
1: 魏大姐，那时候孩子上这个学校得花多少钱呀？
0: 花不了多少，那个特殊学校补贴一部分的嘛。
1: 学校离家远吗？
0: 离我家有20多公里呢。
1: 住校呀，还是你们要接送啊？
0: 住校就是这聋哑和个盲人嘛，每个礼拜天爸爸妈妈闲了，你可以就过来接一下，回去也行
1: 啊。
0: 就那个时候我知道他也爱唱歌嘛，每个礼拜天我就和他爸爸轮流去接他嘛，接了回去就为了去让他学唱歌嘛。
1: 把他送到老师那儿去唱歌吗？
0: 不是在家里，就想办法。以前用那个老师那个录音机，你知道那个磁带呀，我就买了好多那个他爱听老师，就像那个

0: 韩红老师呀，他就特别爱听这些歌。
1: 其实学校可以不用每周接，但是那个时候你跟他爸爸为了能够让孩子周六周日回家来学唱歌，你们都是轮流去接回来，是吗？
0: 对对，啊，每周都去接，人家远处的一个学期才回一次。
1: 他那个时候回来学唱歌高兴吗？
0: 他特别爱这个东西，他每天要是从礼拜天接了回去，他一天除了吃饭，他每天就在录音机给听着，一个遍往给我放，他就听着那个诀窍呀。
1: 你看，爸爸妈妈为了你的爱好，那个时候每周都轮流去接你，他们怎么接你呀？
2: 他们是骑着那个28大杠自行车去接我的，
1: 20多公里，
2: 来回可能得差不多六十公里的路程。
1: 接一趟得多长时间呀？
2: 1个小时过一点。如果遇上天气不好，路不好走的话，将近得2个小时。来回差不多就得花上4个小时。
1: 总之为了你的学习风雨无阻。
2: 是吧？是的。
1: 你那个时候学的怎么样啊？
2: 他们就是知道我喜欢听，他们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就是二手的录音机，我就放那些磁带，然后就反反复复的去听，然后就仔细的去捕捉人家那些老师演唱的那些技巧呀什么的。
1: 这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王芳，你能现场给我们唱两句吗？让我们听听你的歌声，感受感受。
2: 那我就唱一首这个《无题》吧，它是一首诗。

0: 谢谢。
1: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我看你后来这个得了很多的奖状，是吧？
2: 得过我们省内的一等奖，然后也得过全国的一等奖。
1: 说14岁的时候，你被艺校破格录取了。
2: 当时北京的那个老师，他也在那个比赛现场。然后他也听到我唱歌了，他就觉得我的嗓音条件还不错，然后当时就想就破格就把我录取了。
1: 需要多少学费啊？
2: 学费很贵，然后杂七杂八的算下来的话，一年大概要花掉1万-1万5-6左右。
1: 那你爸妈当时是什么态度呀？他们支持你去吗？
2: 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个时候是喜忧参半的。高兴的是，就是我能被北京的音乐学院录取，也很想支持我去学。就是忧心的是，就是当时家里条件实在是很拮据，拿不出那么多钱。其实1万5-6，对于那个时候对我们家来说，说实话是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爸爸妈妈就想着说，不行，咱就想办法借点钱哦。然后他们就去借。在借钱的过程当中可能也碰过壁，之后爸爸可能就有一点点犹豫了，就说这个差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可能是就没办法让我去上了。但是我妈妈很坚定，为了让我能够更好的学习唱歌，就是说无论再苦再难，就是砸锅卖铁，就是她也要让我去学。
1: 那个时候为了给你筹学费借了多少家的钱你知道吗？
2: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像姑姑家、叔叔家、婶婶家，反正就是亲戚家都是借了个遍。
1: 我这儿有一个数据，说妈妈当时为了给孩子凑学费写了26张欠条，是吗？
2: 是有的。
1: 我能问一下吗，魏大姐，您和他爸爸当时有过争执吗？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3: 对，有呀，肯定有。不让学你又可惜了，要让学你这钱特别贵，又拿不出这么多。前面的事情不是都一次一次问别都借钱吗？你这次再上学再问别都借钱，就不好意思了吗？
1: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呀？这么难，要借这么多人家钱，还要把他送到北京去，那么远。
3: 我还是坚定，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她又热爱这个唱歌的事业，反正我再穷我也要让她去上，将来以后说不定她还能有个出路。

0: 过吗？就指望他这条路了。
1: 因为您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起码他生活能够自立，
0: 就这种想法。
2: 好不容易就是凑够了学费，然后妈妈就是决定送我去上学。
1: 妈妈送你去的北京吗？
2: 是的，第一学期是我妈妈送我去的。那个时候车票一张的话差不多得100多吧，那时候是2007年的时候。他买了一张坐票，然后买了一张站票。当时他送我去的途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让我坐着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站着的。他也就是舍不得买吃的，走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是烙了一些贴饼子，然后就煮了一些家里的土鸡蛋，然后拿着去北京。但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只吃那个贴饼子，就是开水吃，他把那个鸡蛋然后都留给我，然后让我吃。
1: 妈妈特别的节省。
2: 然后又到了北京的时候，妈妈她站了一夜嘛，然后她的腿都已经麻了，走不了路了，然后就坐在那个台阶下面，她就缓了好一会儿，缓好了之后然后我们才走。她在北京整整待了10多天，她不放心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因为没有离开过家，没有出过远门。北京那个学校它是就相当于大学了嘛，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他想在这里陪我，但是家里面放不下，家里一大家子人还需要照顾，而且家里还欠了那么多的债，他还要回去赚钱，要想办法去还债。他最后狠下心的决定回去，但是回家他又不放心，他每天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带着我在那个校园里去熟悉，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告诉我啊，这是什么地方，这到了教室，那里有一个什么标志，食堂在哪里，宿舍在哪里啊，超市在哪里等等。他就会一遍一遍的，不会不厌其烦的，就是千叮咛万嘱咐，反反复复的给我介绍。他带我熟悉了5、6天之后，我基本上已经熟悉了，但是他还是不放心。有一天他就说让我去独自去买饭，他说他有事情要做，其实他是没有的，其实他那个时候是悄悄的跟在我后面的、
1: 他想让你自己锻炼一下，
2: 他是想检验一下我，就是看看我是不是已经完全熟悉了，是不是已经能够独自去做这些事情了。然后我那天就去自己去买了早餐，2个包子2个馒头下来一共是6块钱，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生活。最后呢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因为我当时在那边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是300，把那个生活费就交给我的那个院长的爱人，让人家替我保管，每次就是我需要的时候跟人家说。然后妈妈呢一开始第一次她就是把那个100块钱全部都换成那种1块钱的皮筋扎好，然后给我说啊，你下次就是花钱的时候你就会数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就不容易搞错了。
1: 所以妈妈这个费尽了心思，而且考虑的非常的周全，希望在她走之前把你的这个生活都料理安排好才放心走，是吧？但是我们刚才看小片里说你怎么在这儿就读了一年。
2: 哎，没办法，无奈，因为第一年上学就已经借了很多的外债嘛，已经压得我爸妈喘不过气了，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这第二年的学费就没法就交不起了，直接就是无奈之下就是只能退学嘛，只能回去。
1: 魏大姐，当时咱们家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啊？
0: 种菜为主嘛，种粮食嘛，种玉米嘛，麦子嘛。他爸爸和我也没有什么特长，他爸爸就学做那个防水嘛，跟着别人学，最后他也学到了点技术嘛，后来就到处找这个活嘛，就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干，能多挣点钱嘛。他找上活了，我就给他当小工嘛，他爸爸当技工呀，实在没办法干不过来的时候，就再请一个大工或者一个小工，给别人开工资。
1: 那干这个活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2: 连工带料一天的话，就能挣个100多、200块钱，给别人干的就更少了。 但是这个活其实说实话很辛苦的，他这个活就是要在越热的时候就是干出来的效果越好。大家知道就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坐着不动的情况下可能都会浑身流汗。

0: 但是我爸呢，就是为了能够多挣一点，大热天的，他就在那个房顶上拿着那个喷气的那个枪，就那个火，然后再就去烤那个油毡。说实话，我觉得爸爸这样的话也是特别辛苦，所以当时我虽然很不愿意回去，但是没办法，就是只能放弃。
1: 你妈妈那个时候还会干什么呀？
0: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农忙的时候，她会去种菜种地，然后就是农闲的时候，她会去找一些其他的活去干，比如说像什么，和沙子呀，或者搬砖呀，还有就是给去做保洁工作。
1: 嗯，哎，你哥哥比你大几岁啊？他那时候是上学还是上班啊？
0: 我哥比我大3岁，他那时候也在上学。
1: 所以家里的负担很重。
0: 是的，爷爷奶奶也年迈了，他们年龄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也要常年服药。
1: 嗯，那你从北京回来干什么呢？
0: 我从北京回来就只能再去回去读宁夏特校嘛。毕业了之后，因为当时我周围的很多就是市长同学，因为大部分他们都已经从事按摩工作了，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左右，只好也去了一家按摩店。
1: 啊，那你做这个工作做了多长时间呀？
0: 干了1年多1年半，然后后来就经过朋友给我介绍了，就是跑外面的艺术团，当时妈妈是不同意的。
1: 那你自己在外面跑团怎么样啊？
0: 自己基本上能照顾自己。刚开始去了之后呢，收入很低，一个月只拿几百块钱。后来经过就是慢慢的去演出的越来越多了，得到更多的观众认可了，这个收入才慢慢的涨上来，涨到一个月2000来块钱。
1: 嗯，魏姐，你不是刚才说支持孩子唱歌，那他那时候跑团，你为什么又反对不支持他了呢？
2: 因为这个跑团他们是残疾人艺术团，都是流动式的团嘛，全国各地都要跑，跨省的，跨几个省的，特别那个辛苦呀，我也不放心他，女孩子全忙。
1: 其实你是担心他出去以后没有人照顾他，对，
2: 太辛苦了
1: 啊，
2: 特别劳累。
0: 之前嘛说过那个我要搞直播，因为妈妈呢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当时很懊恼，说了很多就是伤她心的话，然后听到邻居跟我说，说是我妈妈她呢也就是为了能就是给我拍视频，然后她呢也就会去请教了很多年轻人去学着去操作手机，然后从以前的什么都不会，用老年机，然后他会在手机上学着怎么样拍视频，怎么样去做剪辑，怎么样去在网上买东西等等。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惊，也特别的感动，同时也觉得就是特别的懊恼和愧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混账呢？那个时候说实话对妈妈说了那么多就是伤她心的话，心里面特别的后悔，特别的懊恼，但是拉不下脸来向妈妈道歉。
1: 你回来之后你跟他们再次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呢？
0: 他们的身体说实话就是看上去还算硬朗，但是呢妈妈的每到天阴的时候，她的那个风湿病就会犯，就会发作，她都会就是手麻，而且那个腿疼。
1: 他们在外面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是吧？
0: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因为就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然后呢就是借了很多债嘛，她什么活都干，就是给别人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就是只要能挣钱反正他们什么都去做。
1: 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呢？
0: 我爸爸的身体也不太好，他之前就是干那个防水，有时候不小心那个沥青那个油毡上面的油溅到那个手臂上，把手臂之前烫伤过，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是后来不小心然后无意之间摸到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其实我是知道那个是被烫的。
1: 你会发现更多的爸爸妈妈为了你是吧，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0: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很感动，但是也很

0: 懊恼，懊恼的时候就是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向他们发火发脾气，说了很多让他们伤心的话。然后感动的就是爸爸妈妈为了我然后付出了很多的艰辛。
1: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0: 我现在是做按摩，然后偶尔也会接一些就是这个演出的活。
1: 啊，你的收入怎么样啊？
0: 就是做按摩的话，一个月好一点的话能够挣到个3000，能接到演出的活的话可能会额外的也能挣一点，接不到的话也就没办法。
1: 那你挣的这个钱现在能养活你自己吗？
0: 勉强算够吧。觉得妈妈以前就是怕花钱嘛，其他的家庭就会用洗衣机，然后妈妈就舍不得买，冬天洗衣服就是水很凉，然后呢我就是特别心疼妈妈，就是给她买了一个洗衣机，就觉得自己就是虽然说挣的不多吧，但是也终于能够帮妈妈分担一点。
1: 王芳一路走来也慢慢更加理解父母，他们之前付出的这些辛苦也更能感受到他们的爱。其实你看，听你们两个人在讲你们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你们都很坚强，日子会越来越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两位好。其实你知道王芳，就在你整个的描述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见你妈妈笑，你还有几次不多的笑容，但是你妈妈好像一次都没有笑过。或许妈妈的内心有一汪更大的泪水。在你们独特的这样的一场生命的相遇当中，只有你们两位能够真心的懂得彼此，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他在体谅着我，他在支撑着我，那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有一些温暖和松弛。而我相信这些温暖和松弛对于王芳未来的生活，我相信都能够更加的精彩。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两位好。妈妈内心的那份愧疚，其实无论这个孩子他的眼睛是不是因为你生他的时候的那些意外造成的，我也是妈妈，我能理解。所以如果妈妈真的是想帮女儿一把，带着身上的那份坚强陪着女儿走上一条更幸福的能够好好生活的那条路，这个才是母亲真正坚强的地方。
4: 好的，谢谢主持人老师。
3: 谢谢你们。
5: 两位好。王芳一首歌，唱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妈妈很辛苦，王芳也很辛苦，60公里的自行车28大杠，倾尽全力了，花光了所有的钱，用尽了所有的力气帮我圆梦，那是爱呀。我看到了力量，看到了爱，看到了鼓舞，看到了一个平凡人他永远不向命运低头的努力和奋斗。我建议在座的人给他们点掌声。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真心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4: 好，
1: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王芳，你知道这个墙上什么破坏？是你在北京的一学校那个大门。
1: 哎呀，这让我忍不住想到当时您送我去上学的情景，您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之前的因为小不懂事，以后。

0: 我会就尽量克制自己的脾气，不会再对你说一些就是很难听的话。
1: 妈妈不怪你，你今天说出这句话，妈妈心里特别欣慰。

的路呀还要继续走，希望你们都能够坚强起来。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王芳，在她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录制。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

0: 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尽中国梦精神动力，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

0: 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2: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3: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4: 不知道。
3: 乐乐什么草？
5: 不知道。
6: 这是野草。
2: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散寒，止咳平喘。
3: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6: 小哥哥，你真棒。
3: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给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虚下伏，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
3: 累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安不安全哟？
1: 安全着呢，妈，你看，万家灯火。
0: 那是别人家的烟火，毕业回家享福，非得在外自找苦吃。
1: 知道了，妈，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2: 老板，来杯橙汁。
3: 好的。
2: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4: 好可爱
2: 呀！木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5: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3: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5: 哎，别！但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6: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7: 我来吧。
5: 项目书写完了。
7: 你喝酒了？
5: 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
7: 我送你回家。哟，我是送这只猫。
2: 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5: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

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儿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叶，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时间平时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4: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生肖吗？

0: 的夜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打一

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大生意人，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热血来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
2: 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那怎么办？再想其他的办法吧。林静，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2: 天放哥。

0: 我们现在要去日辉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三万五个。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是。走，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3: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请问
2: 赵某经理有何事？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梅先生，合作愉快。
1: 小林君，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0: 梅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ですか。
1: 下ろして。
0: 恵子さん、

0: 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より銀行に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这个车开得不错，那当然。我们的牵引地点在哪儿？
1: 法租界。
0: 哎，老白，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管他呢，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儿？好像是汽车。
0: 不好！
3: 坐好了。
0: 停正！
4: 停正！
0: 干的不错。
5: 快去报告佟站长。
0: 回去。
4: 是。
6: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

0: 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2: 好，请跟我来。

0: 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0: 哥呢？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痛！哦，咱们走，走走。
3: 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3: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4: 就凭你们？
3: 我再说一遍，让开！别开枪。
4: 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和人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 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3: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

0: 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1: 八嘎，你！
0: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1: 怪死人的，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2: 哎，
1: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

0: 你们俩其他人跟我来。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0: 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
3: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掉后面的尾巴。
4: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5: 明白。
2: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4: 用不着你叫。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1: 是。喂。
3: 是。

0: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日本，日本人的地盘。
1: 雷之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
1: 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0: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1: 在哪里？
0: 黄浦江里。黄。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0: 什么？下去吧。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
1: 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

0: 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还

0: 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

0: 瓶，整整十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你。

0: 子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

0: 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市，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9: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9: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6月3日起，看何为商道之大。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帮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
2: 其他人呢？算了，人多太扎眼。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这合适吗？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4: 走走。
5: 这个不错啊。
4: 李先生，您喝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需要点什么？
1: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0: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1: 是啊。
0: 坐下。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
1: 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1: 如兰，不能留下吗？
0: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走了。
6: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2: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如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了，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接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陆兰，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1: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2: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

0: 在帮你吗？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1: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
2: 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谢谢，小心。彼女一人だけか？
3: はい。
2: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3: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監視を続けろ。
4: 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总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4: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4: 好。
6: 总团长早。
4: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总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 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4: 直说。听说卢兰小姐和总团长关系甚密。你什么意思？
6: 看起来总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
4: 一提到卢兰小姐，总团长就关心则乱啊。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
6: 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总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4: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了。
6: 总团长，
4: 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少装糊涂。
6: 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4: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6: 岂敢岂敢。 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急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急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4: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6: 总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4: 对不起。
6: 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
1: 送客，山本先生，请。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

0: 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1: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0: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1: 那我们呢？
0: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 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2: 明白。
0: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是。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 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3: 明白。
4: 包包车。
5: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3: 巡捕房。
5: 好嘞。

0: 有可能是日本特务的。
1: 那到底跟不跟呢？
2: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2: 要走了。

0: 对，日本兔，这回有好戏看了。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

0: 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九。

0: 这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

0: 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 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

0: 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

0: 对，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
5: 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

0: 山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的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5: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4: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5: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的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6: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嘛，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7: 生日快乐。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质增效、整体跃升的关键之年。重庆紧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总纲领总遵循》，编制出台《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设置五大类二十四项指标，部署了十四个方面392项重点任务。今天按照国务院新闻办统一部署，重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解读纲要核心内容。一场发布会解码的不只是重庆未来五年干什么怎么干的施工图，更是这座中西部唯一直辖市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如何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的郑重宣示。十四五时期，重庆作为中西部地区首个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万元，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位置显著提升。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就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创新地位而言，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更好带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迭代优化416科技创新布局，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持续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整体竞争力。在理工青科重庆先进材料研究院，一种比头发丝还细的 MOF 材料已研发成功。这种 AMC 超级过滤材料可精准滤除芯片生产中28纳米以下的气体污染物，对酸性、碱性气体的处理能力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2到3倍。
1: 现在性能呢，应该是全球最领先的，而且我们规划的这个产能呢，一年可以产300吨以上，也通过我们的合作伙伴啊等等，进入到了国内头部的，甚至全球头部的半导体生产企业。
0: 制造业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十四五期间，重庆系统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就在昨天，全市召开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充分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建设的战略定力。如何落地见效？今天的发布会强调了三个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解决的是核心动能从哪儿来的问题。

0: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瞄准的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突破方向。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则回答了靠什么持续赢的根本之问。当重庆制造与重庆创造、重庆服务同步升级，重庆的目标是到15-1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将迈上40,000亿元台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40,000元。在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争创新地位的同时，在扩大高水平开放中培育新优势。近日，一辆满载长安 Q5 车型 KD 舰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出发，驶往广西北部湾港，在那里转海运，最终出口至泰国。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持续完善水公铁多式联运及疏运体系。依托中欧跨境铁路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等优势，渔车可直达欧洲、东南亚等主要市场，有效破解传统海运远慢贵的难题。今年前4个月，有4800台长安汽车 KD 舰从江津出口至泰国，出口贸易额超3.5亿元。
1: 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超3300列，货值超210亿元，外贸总货值超42亿元，全面实现从交通节点到开放前沿跨越式发展。
0: 重庆一体推进9大关键枢纽建设，奋力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标志性成果。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14-15期间运输箱量和货运值均增长3倍以上，全市外贸进出口较13-15期间增长超40%。重庆这座内陆山水城正加速迈向国际枢纽城。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是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重庆的2大定位之一。未来重庆如何更好地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发布会给出了清晰路径，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着力构建一区两体系。一区指建设物流枢纽经济区，做好通道加经贸加产业融合发展文章。两体系是指现代化集疏运体系和外贸外资综合服务体系，前者靠基础设施硬联通，后者则是靠规则创新软环境，软硬兼施。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要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基本形成贯通欧洲、中国、东盟3大市场的产业链供应链枢纽。从高质量发展到高水平开放，我们接下来的关键词是高品质生活。而要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取得新成效，就得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2: 南岸区南平街道厚宝社区建于80年代，有47栋老楼，居民4000多人。漫步这个老旧小区，扑面而来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新意。厚宝社区的新不是大拆大建，主打插件式更新，废弃用地改成社区会客厅，凉亭长廊转角植入便民设施，还新建了3个微小型停车场。新旧业态在这里同生共长，商户数量增长140%，房屋租金均价增长300%，消费客流增长达200%。
3: 硬件给力，服务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厚宝社区和相邻的正街社区有一个共享的圈儿，叫做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在这个圈里啊，居民步行不到15分钟就有社区体育场、幼儿园、养老服务设施等等，非常的方便。
4: 在社区的城市更新中，我们既解决了养老托育等民生难题，带动了居民群众就业，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0: 厚宝不是个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面对15-15发布会，以3个紧扣为山城的民生答卷画了重点，紧扣就业增收这个民生之本，深入实施百万青年就业创业行动、农民工就近就业行动和城乡居民收入提低扩中行动，城镇新增就业325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和城市经济同步增长。紧扣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体推进9制攻坚，加快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紧扣公共服务这个基本保障，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优化养老、托幼、教育、医疗等资源供给，这个过程离不开城市的高效能治理。
2: 眼下重庆正处在汛期，强降水增多，城市内

0: 内涝风险上升，走进重庆市智慧排水指挥中心，城市内涝治理应用正高效运转。屏幕中央，城市内涝风险模拟图实时更新积水等级，2400多个感知设备的运行数据同步呈现。道路摄像头捕捉积水状况，液位计监测路面水位，无人机高空巡查溢涝点，智能雨臂自动调节排水流量。来自公安、水利、气象等七个部门的数据全部汇聚在态势感知一张图上，
1: 整合40余类数据资源落图上屏，建成清单、地图、场景三位一体综合管控体系。通过城市内涝预警 AI 模型，智慧研判灾情范围和风险趋势。
0: 城市内涝治理的故事是缩影，重庆在全国率先构建起市级大脑、区县枢纽、镇街末端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体系。市级治理中心作为智慧中枢，一屏统揽经济发展、城市安全、民生服务等八大板块。区县中心承上启下实战调度，镇界末端灵敏执行，实现政令一键制达，一贯到底。15、15时期，重庆的高效能治理探索将向更宽的领域拓展延伸，城市基础设施会更韧性、更安全，城市治理更智能，城市运行更高效，城市生活也更加美好。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信息密集，干货十足，每个数据背后都是实打实的路径选择，每一条举措都在回答未来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个根本问题。方向已明，势头已起，我们相信新重庆定能以实干、实际、实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画卷中落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1894年，按照中国传统纪年方式，这是一个甲午年。这年七月，日本挑起战争，大清帝国被迫与其开战。两个月后，在黄海海域的战斗中，清帝国海军惨败。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遭遇重挫，消息传来，朝野震动。大清的群臣可能并不知道，这场日后被称为甲午海战的失败，会成为清帝国乃至整个东亚历史的拐点。但他们都明白，对于帝国来说，这是一件糟糕的、不能再糟糕的事情。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间，就是清帝国的实际掌权者皇太后慈禧的60大寿。黄海海战的惨败，让正在筹备中的圣寿蒙上了一层阴影。日本的挑衅由来已久，对此朝廷内部悄然形成了两派。一派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以慈禧太后为首，主张议和。另一派以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以年轻的光绪皇帝为首，主战。战争爆发前，

帝后两派尚能维持表面的和气，但立场和态度的分歧导致了对内对外各项行动上的巨大差异。甲午一战的失利让最高权力者之间的纷争再难掩饰，也使得大清帝国的困厄尽人皆知。这并不只是一场战争的失败，帝国的敌人也并不只有日本。半个多世纪以来，帝国内部的矛盾和外来的威胁一日日加剧，在十九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危险一触即发。败于历史上从来都以中华为师的岛国日本，这是比此前败于西洋炮火打击更大的一记精神重创。大清帝国真实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彻底暴露了。所有人都在为战败痛心顿首，为国运忧心不已，也有人已然意识到大清朝遭遇的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但是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自从1840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他们一直在想办法，却一直败退，遂至今日深陷泥沼。42岁的新科状元张謇是支持光绪皇帝与翁同龢的。既然世界已发生了巨变，要救国就必须要改变，要改变就必须要有勇气和行动。只是在这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困局中，到底哪一条路才走得通？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

张謇出生的那一年，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军攻占南京，那是公元1853年。起义是两年前开始的，在席卷了半个中国后，洪秀全定都南京，改成天津，号太平天国。在张謇出生的13年前，英国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在南京。战败后的清帝国与英国签署了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仿佛忽然间滑进了内忧外患之中。张謇的家乡南通，距离南京并不远。幸运的是，南通紧邻黄海，地处一个半岛，位置偏僻，战乱带来的影响不大。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定，但同时观念也相对守旧。张謇的家庭据说祖上曾富裕过，不过等他长到15岁时，也只是一个仅有十几亩农田、一两名长工的普通农户。父亲一共生了5个儿子，唯有张謇天资聪慧。于是振兴家族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振兴家族没有别的办法，唯有一条路，读书科举。但是家族中自张謇的高曾祖父以下，没有人参加过科举。按照旧俗，张氏家族属于冷

籍。子弟们想参加考试，需要大费周章。张俭的父亲一生保守，这次却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他花钱买了别县的名额，让张俭冒名应试。

因为成绩不够理想，有教书先生严厉地批评张俭说，如果有1000人应试，录取999人，你必定就是那唯一不中之人。要强的张俭深受刺激，他把999几个字写在房中，激励自己。夏天蚊子多，他便把双脚置于坛子里读书。经过发奋准备，他终于考取了秀才。但是福兮祸所伏，冒名考试的事被人告发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张俭的父亲到处求人，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此事才在南通州知州孙云锦的调停下平息下来。同样，祸兮福所倚，虽然张俭备受煎熬，并因此负债累累，但他的人品和才能却获得了官家的赏识。孙云锦让张俭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之后又介绍他结识了淮军重要将领吴长庆，成为吴府幕僚。张俭就这样走进了晚清的政治生活。在吴府，张俭深受信任，每日的工作就是处理文件和军务信函，加之时常陪伴吴长庆左右，与各层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和联系。历练了4年后的张俭，格局见识都远不是一个普通乡村秀才可比的了。这些年里，投奔吴府谋取差事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个带着数十名家兵前来的年轻人，名叫袁世凯。袁世凯读书不多，为人骄奢，但办事精明能干，善于揣摩人心。吴长庆便将他留在营中，并请张俭指点他读书。此时张俭29岁，袁世凯23岁，师徒相称的二人都还预料不到，未来30多年中，他们几经恩怨分合，最终分道扬镳。就在袁世凯入府的前一年，公元1880年，清帝国的海陆边情同时吃紧，俄国正为伊犁交涉中，法国占领清朝的藩属国安南，直接威胁到中国领海，日本强势插手朝鲜事务，窥伺中国东北，吴长庆被调任广东水师提督，奉命帮办山东防务，着手部署海防事宜。晚清的局势人人看在眼里，大清帝国如同一艘四处漏水的巨轮，船上的人如何自处？张俭有张俭的志向，袁世凯有袁世凯的盘算。1884年夏天，离乡数载的张俭回到了南通老家。在大清朝的官场走了一遭，他近距离地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上层权力，看到了权谋和腐朽，无知和无情，也看到了痛惜和无奈。他更深地理解了这片古老的土地何以衰灵至此。2年前，张俭追随吴长庆带兵奔赴朝鲜，朝鲜夹在中

俄日三国之间，战略地位尤其重要。当日本军舰悍然登陆时，朝鲜发来了出兵援助的请求。在朝鲜的一年多，张謇作为主要幕僚参与了各项策略的制定，但最终吴长庆却成为朝廷派系争斗的牺牲品，回国后郁郁而终。吴长庆的突然离世对张謇打击很大，幕府宾客四散时的势力让他体会了一次残酷的世情冷暖。这其中就包括吴长庆生前颇为看重的袁世凯，他很快就不再称呼张謇为老师。更让张謇无法忘怀的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斗争的震波。回国前，他曾拟过一篇关于朝鲜善后的文章，核心观点是请朝廷务必下定决心保全朝鲜。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几经辗转，被交于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看过，只评价了两个字：多事。主和的李鸿章一派大权在握，不愿多事；主战一方想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获得更大权力。但究竟，什么才是对国家最有利的选择呢？没有人能回答。回到故乡的张謇感到自己和这个帝国一样，一时间茫然无措。张謇并不知道，他所著的《朝鲜善后六策》已经在北京官场传开，不少朝中要员都看到了。文章引发了对日强硬派的认同，包括军机大臣翁同龢。翁同龢地位特殊，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前后两朝皇帝同治、光绪的老师。在政治上，翁同龢与李鸿章势如水火。虽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帝国的巨大危机，都想要挽救王朝的颓势，但是他们身处不同的权力阵营。京城的事对此刻的张謇来说显得很遥远，在南通老宅里，他又做回了一个书生。数年的游牧生涯已经让他积攒了足够的经验和声誉，但学而优则仕依然是他心中认定的唯一正途。然而在之后的四次会试中，他都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张謇从十五岁开始走，历经各级考试20多次，如今已40岁了，他无法不感到心灰意冷，最好的时光正在一去不返。一晃就快10年了，这10年里，大清帝国的态势是相对平静的，但后世学者却称之为关键的10年。他延续着同治和光绪两朝皇帝治下的同光中兴的向好局面，但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并未解决，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正是这10年影响了大清帝国之后的走向。和时间一起流逝的是无数个可能改写命运的机会，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张謇有过沮丧和低落，甚至把常用的考据都扔了，但他从未停止过思考。当朝帝师翁同龢的讲业扶持，也让他对政局有了新的认知。翁同龢位高权重，却对同乡的后起之秀张謇格外垂青。为了给皇帝储备人才，

意栽培这位品格才识俱佳的后辈，他们以师徒相称，十年间交谈过多次，为了帝国的前途费尽思量。19世纪40年代以来，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大清朝被迫打开国门，痛定思痛，朝廷于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办了大量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学堂，派出了留洋学生。20多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让大清帝国找回了些许自信，尤其是拥有了被称为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只是有识之士不难发现，此间并没有关于国家再造的整体性思考和制度建设，而朝中帝后的二元权力结构却隐藏着失衡的危机。然而人们总是要等到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后，才会对曾经错失的时机懊悔不已。

公元1894年，为庆贺慈禧太后60大寿，加开恩科会试的消息传到了南通。垂垂老矣的父亲再次燃起希望，他劝勉张謇：“你还未老，我也还没有老到糊涂的地步，不如再试一次。”再试一次，这像是张謇对自己说了半辈子的话。42岁的张謇对于功名已没有太多念想，他知道世界之大，还有许多可为之事。他的半生都为科举所困，如同这个国家一样，已经打开了新窗，呼吸了新风，却仍为陈腐的理念禁锢，在新路上举步维艰。但看着70多岁的老父亲，想到父亲几乎孤注一掷般的寄托和盼望，张謇无法拒绝。为了可能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他再次奔赴京城。这一次，恩师翁同龢也在等他。1894年4月24日，5更时分。前一日参加完殿试的新科进士们，整齐地站在乾清门外。能走到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殿试，这些人自然都是今年恩科会试的佼佼者。马上，状元、榜眼、探花的人选就要由皇帝亲自揭晓。数十年寒窗苦读，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最后的等待。紫禁城肃穆如常，空气里飘动着兴奋和焦急的情绪，张謇的心情十分复杂。这一天，光绪皇帝也是天刚破晓就到了乾清宫。24岁的皇帝已在龙椅上坐了近20年。刚刚，翁同龢与其他阅卷大臣一起，捧着此次殿试前10名的试卷，进入乾清宫西暖阁。阅卷大臣们按照事先议定的名次拆除谜封，并逐一奏陈姓名。张謇的名字被第一个念了出来。站在一旁的翁同龢特别介绍了一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皇帝听闻甚为高兴，他仔细阅读了张謇的文章。

一声拖长腔调的喧呼传来，张俭听见自己的名字在这深宫里回荡。状元，这是天下文人的至高荣誉，也是多少人终其一生无可望见的梦想。所有人都在羡慕的时刻，张俭却有些麻木，他感到了疲倦，一股空乏之感陡然袭来。在当天的日记中，他陈述了自己难言的心绪。他写道：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浮力远居久倦风尘之想。但无论如何，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籍籍无名的农家子弟，而是全天下都敬仰传颂的状元郎。他的名字将以这样一个耀眼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张俭一步步向庙堂走去，也由此正式走向晚清历史舞台的中心。更隆重的典礼是第二天举行的，张俭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赐六品朝官，中状元，点翰林，接着入军机。这是老师翁通和走过的道路，也是他对张俭的期待。甲午年的大清帝国正逢多事之秋，张俭十年前预言的朝鲜危机在这一年爆发，日本入侵朝鲜。围绕战与和，翁同龢与李鸿章展开激烈对峙，最终大清对日宣战。不曾想，北洋水师在黄海之战遭遇始料未及的挫败，而宫中却还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挥金如土。张俭察觉到大清并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他也看到翁同龢处境困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光绪皇帝，但真正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却是慈禧太后。张俭感到焦虑和失望，却又无可奈何。就在战局最焦灼的九月，一纸电报将他再度召回故乡。张俭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带着儿子状元及第的喜讯离开，父亲的一生或许得到了想要的圆满，但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日子却是张俭的恨事。一地之名何补百年之恨，为亲之望何如事亲之忠。两代人交错而过的望与恨，都留在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甲午年。张俭居家守孝期间，清军在战事中节节败北。第二年春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那是大清帝国对外签订的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一。听闻此讯当晚，张俭在日记上一条一条记下合约实款的内容。他说：亡国之马关条约，朝廷能忍，无四万万同胞不能忍。纵使悲愤至极，他又能做些什么呢？祭奠父亲的时候，他自我谴责说：作为一介书生，

0: 争，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杀敌，不能除奸，无论对于父亲，对于国家，都深有亏欠。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直到用上紫堵塘，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堵塘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

0: 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

0: 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2: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小雨，23到29摄氏度。北京晴，16到28度。天津多云转晴，17到27度。上海阴，22到30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多云转晴，13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13到27度。乌鲁木齐晴，18到30度。银川多云，11到24度。西宁阴，8到17度。兰州多云，13到23度。郑州多云，20到28度。西安多云，16到24度。成都小雨转阴，21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2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贵阳阵雨，18到28度。昆明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海口多云，26到36度。

0: 我们那个自媒体做得特别的好，全网500万粉丝。我弟突然跟我说他不做自媒体了，他要离开我，想去自己闯荡。
1: 当时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了，在家里面他让我往东我就得往东，
0: 他像一头牛一样特别任性，他就是想走他就走了。
1: 当我步入社会之后，没有我姐姐，没有家里人的帮助，我确实做得一事无成，我的能力也不是那么强。今天的话，我想送我姐一束花。
2: 我也给她准备了一个礼物，再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了吧，
0: 然后今天买个蛋糕，希望你以后都快快乐乐，
3: 生日快乐。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